0: 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0度，最低的气温只有21度。那预计九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 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庆。
0: 哎呀，这个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做了一道菜啊。什么菜呢？就是清蒸鲈鱼啊、说起来也不怕大家笑话啊，
1: 但听着很好吃。
0: 对，就是其实这个打理起来比较方便啊，就是让这个菜市场阿姨啊把它给杀净了啊，然后呢你拿回来弄一下。以前的时候呢，都知道做这个清蒸鲈鱼的时候啊，你得放这个葱姜蒜，对吧？垫在底下要去腥嘛啊。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一个小诀窍，也是后来人家跟我说的，我今天试了一下，挺有用的啊。就是说你做这个清蒸鲈鱼的时候，蒸好了之后啊，你得把那个葱姜蒜铺在鱼底下那个佐料啊，你得把它给扔了啊，把里面蒸鱼的那个鱼水啊都把它给扔了。防止那个腥味啊进一步进到这个鱼里面，然后重新切这个葱啊，然后淋上热滚滚的油，放上这个蒸鱼豉油啊，就这么一个步骤，小小的步骤就让你的这个清蒸鲈鱼啊一下子这个味道啊提升一个档次，
1: 更上一层楼。
0: 对，我相信我在说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就哎呀这算什么呀，对吧？这都知道的事儿，对吧？但是这其实我之前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个小秘诀。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互动话题呢？就想聊一聊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自己做的这个吃的更加好吃啊，更加美味，有没有什么小诀窍？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
1: 嗯，你说到这个好吃的，其实我自己不太会做，但是呢我吃的比较多，因为家里长辈们做的饭菜都特别好吃。然后呢就是家里有个亲戚，我每次回去他会做一道那个糖醋排骨。其实我更爱吃红烧的，但他的那个糖醋排骨呢就跟别人做的也不太一样。就我爱吃，然后有一次我就想着，我说我要不要看看他到底怎么做的，就是去了之后发现这个糖分真的是超标。
0: 超标，对。
1: 对，除了放这个可乐还有糖，然后他那个糖还不是那种白糖，也不知道他那个，反正就像你说的，每个人做菜他有自己的秘诀在里面，就独特的秘方，让你吃了之后你难忘。
0: 说到这个糖醋排骨啊，我自己有个独家秘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跟大家分享之后就不是独家秘方了，
0: 就不要放这个可乐啊。就是糖醋排骨啊，最重要的一个是糖，一个是醋，对吧？就是糖你放到里面之后，你先放油放糖之后炒成糖色之后啊，把肉裹上这个糖浆之后啊，最主要是醋啊。有些朋友呢可能放这个醋啊放一次就结束了，但是呢真正的这个糖醋排骨在我理解啊要多放多次放。
1: 是因为你喜欢吃醋吗？
0: 不是，因为这个醋啊在你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挥发啊，所以说是烧着烧着呢就没有这个醋味了。你第一次呢多放醋，中间呢再放一次，快要出锅的时候呢再给它浇一次。哎，别笑啊，是真的。
1: 听着好像黑暗料理一样。
0: 是真的真的。
1: 会不会酸到不行？
0: 我做糖醋排骨非常好吃，
1: 一绝啊！
0: 但是你却没这个口福，
1: 只能听一听。
0: 好吧，有可能是黑暗料理了。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说的口水都下来了。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说两位老人呢、啊，最近呢有两位老人被困深山啊，听到了救援队的呼喊啊，没有径直朝救援队走，反而呢朝反方向走，哎，这很奇怪呀、啊，这救援队的人。

0: 员呢是连夜搜索啊，多次呼喊老人的名字，两位老人呢全程呢都能听到呼喊，但是呢就是因为轻信山里啊被喊名字不能被答应啊，不然呢就会被勾魂这个迷信的说法，硬是呢全程沉默，甚至呢听到救援队呼喊他们俩名字的时候啊，怕是被勾魂了啊，特意呢与救援队多次擦肩而过。
1: 失联老人都是本地村民，经常结伴上山采草药，两人年龄偏大，存在听力衰退的问题。当天凌晨5点多，两位老人早早出发前往野山采药，因为山中没有信号，他们都没带手机。到了晚上9点，16个小时过去了，两位老人还没有回来。
2: 行，这就行，这就行，走吧。
3: 这老人
1: 据家属说，老人没有带食物和饮用水，因而担心老人出现闪失。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属地民警、熟悉地形的村民连夜进山搜寻。
3: 小心小下啊！
1: 野山草木丛生，山路湿滑陡峭，搜救队一遍遍地在山里呼喊老人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3: 慢点，苏小华，
4: 注意脚下，我们已经找到人了。你保存体力，我们马上过来救你。
5: 大爷大妈，
4: 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
6: 哎呦，这找不着家了都。
3: 您别着急，
4: 行，我们身体感觉怎么样？
6: 就是咱们干还
7: 来点水，来点
4: 水，来过来。
8: 您坐着补充一下，
4: 你先休息，
8: 先坐那，
3: 休息一下。
8: 那咱们坐着补充一下体力。
3: 对，喝点水，吃点东西，咱们。
1: 经过17小时的昼夜搜寻，第二天下午5点。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两位老人，此时二人已经在深山无人区域滞留3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体力透支，身心疲惫，所幸身体没有受伤。
6: 昨儿晚我就听着叫过，我说大山，这大山有林，大什么山呢？
1: 经与老人沟通得知，当地有山中听到有人呼喊名字不能应答，否则会被勾魂的说法。两位老人深信这个禁忌，听到救援声音也不敢回应，反而朝着相反方向走，与搜救队伍屡次错过。
4: 你们身体感觉怎么样？
6: 就是没劲儿，
4: 就是没劲是吧？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6: 开刀低一点，他不敢，非得从这沟又翻上来，翻上来给样子也扔哪了，走不了了。
3: 我们要不遇着他，今儿都找不着你。
6: 他走不了了，实在走不了了。
9: 我家的人指不定咋着急。
1: 救援人员给老人补充饮用水和食物，短暂休息后护送至山下。这场横跨昼夜、历时20个小时的搜救任务才算结束。
4: 是啊，没事了，两个老人都平安。
8: 哎，太谢了啊！
4: 没事，
10: 太谢了，
4: 平安我们也开心。
11: 没事
12: 啊，安全到家了，这就是
11: 进事了吧？啊，
12: 走。
0: 哎呀，这件事儿啊真的是既可笑又可悲啊。首先我们要对救援人员说一声辛苦了啊。同时呢这件事儿呢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飞速前行的这个时代里啊，或许忽略了回头牵住步履蹒跚的他们啊。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愚昧去苛责老人啊，因为深藏在心里的那份恐惧源于他们认知里的所谓的真实。那破除心魔最有效的武器呢，永远是咱们晚辈啊，平日里用科学与爱耐心的去传递，与其事后惊魂，不如在日常的陪伴当中多一句遇险必应的叮嘱，用温和的方式帮助他们更新认知。
13: 是，而且这件事情呢也是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一方面是相关部门在科普安全知识的时候应该更加的关注老年群体的这种接受的习惯，用他们听得懂能够共情的方式进行引导，另一方面呢就是作为子女，我们不仅要给予长辈物质上的一些赡养，更要给予他们精神上的一些关怀与认知上的护航。
0: 对，也希望每一次救援的呼喊呢，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应，也希望科学的微光能照亮被禁锢的角落吧，让生命在科学与爱的守护下安然无恙。

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庆。
2: 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啊。最近呢，四川26岁的江先生因为突发剧烈的腹痛来到了医院，在胆囊内呢取出了248颗结石，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的5倍。那江先生说啊，他平时啊不按顿吃饭啊，就喜欢点这个外卖，偏爱吃炸鸡、烧烤等油炸食品。那无独有偶，这个在外地的这个陈先生啊，也喜欢吃油炸食品，确诊了胆结石。这个吃到底怎么回事？能吃出248颗胆结石？我们一起来听。
4: 26岁的江先生因突发剧烈腹痛被紧急送到当地医院，经检查发现他胆囊内长了248颗结石，血脂指标超出正常值5倍。
5: 我懒得吃饭，喜欢点外卖，还喜欢炸鸡、烧烤这些油炸的，确实没想到结石长那么多，200多颗。
4: 医生表示，这和患者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前两天，南京市民陈先生也因突发腹部疼，被家人紧急送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胆结石。
6: 吃油炸的，肯德基啊什么之类的，油炸的。
7: 高油高脂的这个食物，进食多啊，又少运动，那么血脂高了之后呢，这个现在就形成一个胆囊的这个胆固醇性的结石。它这个结石的嵌顿之后呢，导致胆囊的坏死，所以它这个其实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甚至于穿孔，导致腹膜炎的形成。
4: 近年来，结石发病越来越年轻化，不吃早饭，嗜好高油高脂高糖饮食，常喝甜饮料，运动量不足都是常见诱因，出现相关身体信号要提高警惕。
7: 以右上腹疼痛为主，像后背的放射啊，有时候一般以夜间多发。那么对于一些高危的人群，我们说的这个有糖尿病啊，胆囊的萎缩啊，有这种磁化胆囊啊，包括胆囊结石合并的胆囊息肉的这个患者，甚至有的结石长到3公分以上，对吧？这种大结石，那你就要来医院考虑，就把这个胆囊做一个微创的胆囊切除。
4: 网上流传多蹦跳就能够把结石抖落排出，这样的方法真的可行吗？
7: 胆囊是一个囊状的器官，里面你这个蹦跳对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它要是胆囊结石小的结石要排下来之后呢，那就更麻烦了，因为它排泄到胆总管里面去，会引起胰腺炎、胆管炎。

0: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像这种高油高脂的食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说过啊，虽然在短时间内呢能提供您刺激和碳水的这个慰藉，却在暗中呢悄悄重塑我们身体的姿态，就长胖嘛。当长期的高脂饮食遇上不规律的作息的时候呢，刚刚医生也说了啊，胆汁中的这个胆固醇啊不断的析出结晶，最终呢胆囊堆聚啊。更令人警醒的是呢，像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江先生说的，这个他的这个正常值的这个血脂啊已经超标了5倍了，是正常身体代谢全面紊乱的直接的诱因。
2: 其实也希望这个新闻能够成为一剂清醒剂，让更多的人，就是比如说在熬夜吃夜宵靠外卖续命的年轻人，能够停下手中的筷子，尽量啊别等到躺到这个手术台上的时候才惊醒。那些曾经以为省事的习惯早已经在暗中标好了昂贵的价格。
1: 对，
2: 所以呢也是让大家好好吃饭才是对自己生命最大的尊重。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大家也别嫌麻烦，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减肥的，可以拿这个手机软件啊拍张照片，现在一张照片呢就能告诉你这个吃东西大概有多少这个千卡。您会震惊的发现啊，你比如说我吃一个南瓜啊，吃个小南瓜，可能呢给我身体补充的能量呢也就这个几十千卡。但如果说您吃一个油炸的这个比如酥饼啊之类的，它的这个千卡数呢远远是南瓜的这个数倍啊，甚至是数十倍，如果大一点的话啊。
2: 对，
1: 大家可以先拍一下大概就知道自己每天的这个摄入量是多少了。再来说说节气啊，白露时节呢，呼吸道问题呢进入高发的阶段，不少人感冒发烧症状消退之后呢，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的白色的泡沫痰，这属于感染后的咳嗽。
3: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4: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3: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1: 医生刚刚也提醒说了啊，气道黏膜受损的神经末梢变得敏感是主因啊，不建议呢自行服用抗生素。症状长，如果说都没有缓解的话呢，咱就要及时去医院啊。特别注意呢，像呼吸道疾病啊，多由飞沫接触传播的，咱平时的时候呢要注意勤洗手。
2: 另外这个白露时节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呼吸道的保护啊，出门记得戴口罩、防冷风，多喝温水，保持气道的湿润，千万别再吃那些冰冷的东西来刺激咱们的这个嗓子了。如果咳嗽呢实在影响休息，或者超过几周还没有好转，一定到医院及时的就诊。
1: 另外呢，白露过后啊，秋燥渐起，饮食上呢需要大家健护脾胃，防秋燥啊。像冰淇淋啊、冷饮啊、冰西瓜这些夏令的饮食呢，白露之后呢要减少摄入。白露时节呢，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色的食材，比如说像梨啊、银耳啊、百合呀。网上呢也流传秋天啊可以喝姜茶暖身。总而言之吧，白露时节饮食呢注意加减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 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5: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南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合肥本地方面的新闻。今日呢，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布了首批依法处置牟利性投诉举报典型案例，其中呢，既有多起批量牟利投诉被依法不予受理，也有一批相关人员被治安处罚、刑事追责。这些真实的案例的公布呢，理清了合法维权和恶意索赔的法律界限。
2: 本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赵某、石某在合肥、上海、武汉、苏州等地多次以菜中吃到烟蒂为由敲诈餐饮商家，李某、张某多次在网购食品中塞入毛发，虫子索赔获利，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还对乌某某、李某、王某的多起牟利性投诉依法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3: 向社会明确划分我们合法维权和牟利性恶意索赔的边界，告诫恶意索赔人员不要滥用投诉举报权利来谋取不正当利益。
2: 监管部门梳理发现，这类职业索赔普遍套路相似，投诉举报批量化、文书模板化，多数瞄准超市、餐饮店、五金建材店等小微商户，利用商家怕麻烦、怕处罚的心理施压要钱，更有甚者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信息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和诈骗。
3: 比如这次我们公布案例中的李某啊，他用3个月的时间购买了46件相同的商品，并且单独的发起投诉举报，并向商家要求赔偿。再比如我们这次公布案例中的乌某某啊，他从12315投诉举报平台开通以来，已经累计发起了投诉5900多次，举报6600多次。主要的核心的识别标准就是是否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2: 在对恶意索赔的处置措施上，合肥市市场监管部门坚持分类处置原则，对行政环节不属于生活消费需要的牟利性投诉依法不予受理，终止调解，对举报线索照常核查，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则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3: 我们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等8部门出台了规制牟利性投资举报行为工作规定，形成治理合力。
2: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今后将持续畅通正当维权渠道，绝不因整治牟利索赔而挤压普通消费者正常维权空间，兼顾

0: 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1: 通过典型案例曝光，引导普通消费者理性维权，同时提醒经营者遇到恶意索赔不要私了妥协，要注意留存证据，保护自身权益。
2: 人行道地砖松动破损，雨天积水难行，车辆频繁碾压，路面坑洼不平。自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城区聚焦道路破损、人行道受碾压、慢车道积水等市民群众关心的重难点问题，启动了道路微改造项目，通过因地制宜、一路一策的精细化提升，畅通城市交通微循环。
0: 新安江路静安小区门前曾经破损松动的道板砖已焕然一新。作为姚海区第一批道路微改造的四个路段之一，新安江路沿线的汽修、餐饮商铺密集，车辆频繁碾压，导致道板砖破损积水，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3: 之前这上全部是坑，都大大小小的坑，一下雨这上水都慢活渗。现在的这样管呢，这厚度也够了，光滑度也好了，这样的水就不用去积水了。
0: 针对车辆碾压频繁的区域，市政部门用压模混凝土替代传统道板砖。这种新工艺既有道板砖的样式，又大幅提升了抗压耐久性，使用年限可达15至20年，是传统道板砖的3倍以上。
4: 这个看起来像道板砖，其实是混凝土一种压模工艺做出来的。这个混凝土做出来就一劳永逸了啊，就上车的或者行人都没问题了。
0: 在泾县路合肥38中门前，人行道被整体抬升约18公分，有效杜绝了车辆违停占用人行道的现象。同时，步行区域铺设了榫卯结构的护锁砖，抗碾压，不易松动，解决了传统地砖易破损的难题。
5: 你看工人铺的时候能看到，他通过这种榫卯结构以后，它一个大小头，你看，有个大头，一个小头，不容易松动。
0: 姚海区第一批道路微改造涉及新安江路、凤阳东路、泾县路、林淮路四个路段，改造总面积超过11000平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左右，预计将于9月底全部完工。记者从市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聚焦6口粮厂等重点区域及家门口、校门口、店门口、医院门口、道路交口、城市出入口以及商场、菜市场周边实施市政设施微改造工程，覆盖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工期持续至年底。
6: 继续再来关注，开车出门呢最怕找车位了啊，尤其是在景区老小区周边转3圈呢，都难得能找到一个车位。不过呢，合肥最近出了一个新招，让公交场站闲时共享，把白天公交车停靠的空闲场地呢变成社会停车场。的9月1号，合肥高新区开福寺停保场率先呢试运行，一下子呢就释放出了200多个泊位啊，周边的居民和游客就有福了。
0: 开福寺公交停保场位于望江西路与玉兰大道交口附近，改造后整个场站被清晰划分为3个区域，新能源充电区、公交车辆保障区以及社会车辆共享停车区。3个区用栅栏物理隔开，各走各的门，互不干扰。
7: 场内泊位线从原来的大概120泊位，通过优化调整，共享区域对外能扩展到200个泊位，通过一个引导池线，然后进行一个循环周期，从靠南的位置然后进出，出入口全部位于我们玉兰大道上。
0: 这处停车场紧邻大蜀山，释放出来的200个车位精准对接3类人群：景区游客、高校师生、周边住户，有效缓解了该区域长期存在的停车矛盾。
8: 我是住在隔壁的，之前没有开放的时候，我们这边停车确实不太方便。现在开放之后呢，我们都到这个停车场里面，收费也是比较合理的。
9: 平时来这边大蜀山周围游玩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停车，比较方便。
0: 不光是开福寺停保场，金色池塘场站和方大影站点也已同步启动24小时试运营。所有停车场都严格按政府指导价收费，首小时内完全免费。针对周边居民，还专门推出了月票优惠。
7: 设置了两种停车卡，一般停车一度停车卡是300元，同时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夜间共享停车卡，共享时间是从18点到第二天8点，然后价格是100元，这样是也是充分考虑到居民的停放需求和优惠价格。
0: 更贴心的是，所有共享停车场都接入了合肥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市民打开合肥停车 APP 或停一会小程序即可一键直达。
2: 入秋之后，蚊虫活跃度反而居高不下，临水的公园广场更是市民被叮咬的重灾区。最近呢，蜀山区在天鹅湖畔市民广场试点投放了2台不用打药的灭蚊黑科技，靠模仿人呼吸来诱捕蚊子，用纯物理的绿色方式给市民打造更加舒适的休闲环境。
0: 傍晚，政务区天鹅湖畔的市民广场上是人流渐增，在儿童活动区旁，2台深灰色设备已经悄悄地开始工作，它们的外形酷似垃圾桶，透出淡淡紫光，这就是8月中旬上岗的仿生灭蚊神器。
10: 通过仿生碳循环技术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并配合专属光谱光源，然精准吸收蚊虫。
0: 市民广场紧邻天鹅湖，蚊虫基数高，人流量大，一直缺少理想的驱蚊方案。蜀山区这次引进的2台纯物理灭蚊设备，其单台有效覆盖100至200平方米，精准降低蚊虫密度，减少市民困扰。
10: 根据我们事后监控的数据，少则100多只，多则可以灭杀300-400只。
0: 该设备的诱捕数据能够实时显示在屏幕上，灭蚊效果直观可见。经常来广场锻炼散步的市民已经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10: 这机器安装了之后的话，起了一些效果，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0: 目前这套设备还处在试用评估阶段，园林部门将持续跟踪运行效果，结合市民反馈，进一步研判拓展布设点位，让更多市民享受无蚊休闲空间。
6: 近期，长丰县连续发生了多起新型电诈案件，诈骗分子假意和商户做生意，利用视频通话抓住手机收付款界面切换的短短瞬间，快速截取商户的付款码，隔空盗刷商户账户余额以及绑定银行卡内的资金。
0: 何先生在长丰县双墩镇开了一家电动车销售店，9月1日中午突然有人加他微信，称要买电动车。
11: 做生意嘛，不想把车卖出去嘛，对，然后他想买车了，我肯定高兴嘛。
0: 何先生给对方发了几款车型供其选择，聊了几句，对方选好车型，定好价格，让何先生发来二维码准备付款。没过多久，对方表示付款码有问题，让何先生开视频。
11: 支付宝打开，然后点了个收款码，然后叫我把摄像头对着那个支付宝上面。
12: 他想有生意，他肯定愿意配合，他没有多想，没有接触到这种诈骗类型。
0: 感觉不对劲，何先生就断掉视频。这时他才发现手机账户连续被扣2笔款，金额近800元。
11: 这骗子太可恶了，因为我们现在赚的都是血汗钱。
0: 长丰警方经过研判分析，多起付款码诈骗案件的作案套路高度统一。
12: 就是利用支付宝和微信，在打开的第一瞬间是显示的是付款码。
0: 在微信、支付宝点开收付款页面，系统会优先跳出付款码，需要手动点击才能切换到收款码页面。诈骗分子抓住切换的空隙，截取商户付款码，结合手机小额免密功能，快速多笔扣款，实现隔空盗刷。仅9月1日一天，长丰县境内就连续出现8起针对商户的视频隔空盗刷案件，被骗最多的商户损失近万元。目前这起系列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长丰县公安局反诈中心也及时做出了反诈提醒。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这个时间段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目前呢，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预计十月一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3: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了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级的极值也是增加了约4900万千瓦。
2: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

0: 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到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0: 胁等严重的后果。中国驻马拉维使馆提醒在马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的骗局，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婚介的买婚等宣传。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0: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美军空袭，很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说，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的分水域。
0: 最新国际航运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本月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是最低，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当地时间九月六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当地时间九月六号，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消息称，当天下午，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 767-300 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之后冲出跑道。现场视频显示，这架大型货机已经冲出机场区域，撞上了多辆车辆，并起火燃烧。
1: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六号发布公告说，该州的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五号晚上发生了烟花爆炸事故，造成了10人死亡，64人受伤。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预计9号晴天到多云。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

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这个疫苗接种的这个事儿啊。从这个月开始呢，我国各地呢将会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也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接种指南。指南指出呢，2026到2027年度呢，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流感的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呢，会进入到了冬春季的流感季。那建议呢，在9到10月完成接种是比较好的。
1: 当然可能还会有很多朋友会问啊，我现在打上这个流感疫苗，到了冬季流感高峰期的时候还有没有用？那么今年怎么看不到这个四价流感的疫苗了？流感疫苗为什么要年年都得打？这可能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些疑问。流感其实是这个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啊，每一个流感这个季节常见的流感毒株呢，流行的这个毒株是有差异性的。中日友好医院这个呼吸与危重症的医学科主任医师啊，就介绍说了，流感疫苗呢，这个苗株啊，疫苗株呢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的。因此呢，每年推荐的流感病苗株这个疫苗株啊是有差别的。
0: 对，这个流感接种了之后呢，疫苗接种了之后啊，即使这个流行季的病毒没有变异啊，之前所打的流感疫苗呢，也没有办法在新的流行季有效的守护我们了。所以说呢，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呢，每年都要进行，保证流感季节内呢有持续的保护的抗体。那九月打，冬天还会有作用吗？对此呢，医生也表示说，这个流感疫苗啊，不是打完疫苗马上就有保护作用，要给疫苗产生保护抗体的时间，所以说呢，要尽早接种，提前给身体啊设置好一个防护的系统。那如果没能在十一月前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呢，在整个流感季，也是可以接种的，特别是像老人和孩子啊，以及呢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朋友呢，是高危的流感的人群。同一流感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的全程接种的人员，那您呢就不需要重复接种了。
1: 另外在这个流行高峰期有可能被接种疫苗防护之外的其他流感病毒这个毒株呢感染吗，也是有很多人去问关心的事儿哈。这个疫苗生产是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3到4月就开始研发了。世界卫生组织呢常常在2月3月给份一份疫苗的建议，预测肯定是提前做，如果来不及生产，有的时候呢会比较准啊，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准，要等到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说12月1月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
0: 那每年呢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啊，建议呢所有6月龄及以上的没有接种禁忌的人员呢都可以去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呢，尽可能的降低流感对于咱们的危害。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0: 继续再来说说健康啊，有些朋友呢喜欢刷手机啊，刷手机看视频呢现在也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了。但是呢医生提醒说啊，老年人眼部调节能力本身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的盯着屏幕啊，容易出现干眼视疲劳，关灯躺床上刷手机呢还可能会诱发青光眼的急性发作。那建议呢每天看手机啊控制在2到3个小时，每30到40分钟看一看远处的物体，让眼睛啊休息休息。
3: 眼睛痛的啦。

0: 今年65岁的刘阿婆每天喜欢看手机追短剧，可最近她总觉得眼睛又疼又干，看东西也不太清楚，这才来到医院检查。医生介绍，老年人刷手机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膜得不到及时补充，干眼等不适也就随之而来。
1: 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眼部的调节能力本身随着年纪的衰退就是会下降的，你长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很近的看着这个手机，它会加重你这个眼部的负担，表现比如说我时间看近看的时间长了，我一下子看到远方，我很难再调节到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视力，久而久之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视疲劳。
2: 老年人来门诊的第一组数呢，大部分大概有60%的老年患者会说是因为干眼症来就诊的。长期看手机的话，手机屏幕的蓝光刺激，因为白内障晶体本来就老化，引起眼底的黄斑区的损伤。
0: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眼睛调节能力本身就在下降，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手机，视疲劳更容易出现。医生建议每天看手机控制在2到3小时左右，每次连续用眼30到40分钟就要停下来看看远处，让眼睛真正得到休息。
2: 建议老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到3小时，极限呢不要超过4小时，看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呢，看一看远到15分钟到20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离开这个手机屏幕。
0: 还有一种情况尤其要当心，关灯躺在床上刷手机，暗环境下瞳孔扩大，可能增加青光眼急性发作风险。同时睡前长时间刷屏也不利于规律作息，尽量不要摸黑刷手机。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黑暗当中，它的瞳孔是会放大的，会造成我们一个前房的一个拥挤，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诱发地角性的青光眼。所以对待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尤其是需要特别注意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屏幕。
3: 充电一刻钟。
4: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意思是用笔画出勾形符号，表示删除或截取，比如勾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里勾掉，把这段话的重点勾出来。什么字呢？这就是勾字。用勾还可以组成下面的词语：勾兑、勾画、勾魂、勾结、勾勒、勾连、沟通、勾销、勾引等。这个字还有一种读法，勾去声，有一个词勾当，原意是指事情，现在多指坏事，有不少人读勾当，说秘密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罪恶勾当等等。请朋友们注意，勾当的勾应该读去声，不能读成音频。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18，今天呢是周二啊，我们依旧会请出汇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在线的评车和估车。陈老师早上好。陈老师在吗？
1: 你好主持人。
0: 哎，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几款靓车呀？
1: 今天还是为大家带来了有全新到店的三款车型。
0: 好，请您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3款那个奥迪 A4L35T 的时尚运动版，然后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黑色，23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的有34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2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15000元。
0: 115000元的奥迪 A4L45T 时尚运动版啊，是23年3月份上的牌是吗？
1: 这个没错。
0: 好，这款车型有什么具体的配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一个 1.4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然后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18寸的运动轮毂，原车也自带有像8缸进气囊呀、全速的自适应巡航、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然后像运动外观套件、LED 大灯、车内的电动天窗、全液晶仪表盘、运动风格座椅，这些配置都有。
0: 好的，这第一款车型，第二款车型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2款的一个宝马630GT 的一个 M 运动套装，外观呢是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3年6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7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63万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39000元。
0: 239000是630GTM 运动套装的版本是吗？
1: 是的，没错。
0: 是什么颜色的？再我们说一下。
1: 外观黑色，内饰也是黑色。
0: 外观黑，内饰黑，是哪一年上的牌？
1: 23年上的牌。
0: 23年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
1: 7万公里。
0: 多少？
1: 七万公里。
0: 7万公里。好嘞。一款2022款的宝马的 630GTM 运动套装的外观黑内饰黑的这样一个车型啊，目前展厅的价格是239000是吗？
1: 对的，没错。
0: 好的啊，陈老师，第三款车型。
1: 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4款那个蔚来 ET7 75度电的一个行政版本，然后外观呢是灰色，内饰的话呢是棕色，它是24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7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2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63000元。
0: 163000元。好，这三款车型想要拿到它，怎么跟您取得联系呢？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好，三款车型再跟您核对一下，第一款是2023款的奥迪的 A3L45T 时尚运动版，23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34000公里，展厅的价格115000。第二款车型呢是2022款的宝马的 630GTM 运动套装，外观黑色，内饰也是黑色，23年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7万公里，展厅的价格239000。第三款车型24年的蔚来的 ET7 啊，75度的行政版本，那24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也是7万公里，展厅的价格163000啊。以上信息准确吗？
1: 上述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0: 好的，我们这边车友啊，有几款这个车型啊，想让您在线的给大家评估一下啊。一款挺可爱的一个这个欧拉啊，欧拉啊，
2: 对对对，女生可能更加喜欢，对，会选择黑猫2021款标准型，表现里程跑9万公里了。2021年3月份上的牌，大概现在是值多少？
0: 是标准型的，351公里的那标准型的，那小车啊。
1: 那这款车当时新车的话呢，差不多在一个6-7万左右的价格。21年9万公里，如果车况良好，给大家一个参考价格，现在差不多在一个25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0: 25000元啊，好。第二款车型呢是一个黑色的别克的君越啊，2013款的，是2.4排量的 SIDI 的豪华舒适型啊，表现里程呢是9万公里，2015年1月份上的牌啊，想问一下目前的价值是多少？
1: 好的，那它这个13款的话，当时算是现在是比较老款的一个车型了。
0: 对，这车当时的价格估计能冲到30吗？28-29万差不多吧。
1: 这当时指导价格可能是在一个27万多左右，新车的一个指导价，这个车子。
0: 嗯嗯。
1: 然后目前如果车况良好，这个车给他一个参考价格，现在15年差不多也就在一个18000到20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0: 嗯，18000到20000元啊，这车当年也算是一个神车啊，很多人这个比较喜欢的一个车型。第三款车型呢，也是位听友发来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啊，2022款的改款的后轮驱动版。表行里程呢是35000，23年11月份上的牌啊，想问一下目前市场的行情怎么样？
1: 好的，因为特斯拉的话，昨天刚发布了就是官降，整体特斯拉的话官降了10000块钱下来，然后30减了5000，哇，减10000，所以它这23年公里数还好，3万多公里，车况良好的话，现在给它一个参考价格。差不多也就在一个145000元左右吧，这个车。
0: 嗯，145000元。好的，陈老师，麻烦您再说一下这个联系方式。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2511155306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每周一每周二呢，陈青老师都会在线做客早高峰的节目，为大家在线的评车、估车、推车啊。那陈老师，咱们下周再见了。
1: 好的，
0: 当然了，您的爱车想要评估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 ZAHF881 ZAHF881， 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啊，可以把车型发给他。车型呢您可以发的仔细一些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哪一年的车型啊，具体的型号什么低配、中配、高配啊，目前的表行里程是多少，哪一年上的牌，可以把它发给我们。我们会让这个陈老师呢在线为大家评车。北京时间的9:25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
0: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下午，由合肥城投组织建设的淮南路北二环至凤台路正式通车放行，标志着总长约 5.4 公里的淮南路北二环至铜陵路实现全线贯通。项目建成后，彻底打破老淮南铁路形成的城区历史阻隔，将大幅增加北部区域与主城区联动效率，完善城市路网格局，助力提升合肥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10号前安徽全省大部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11号到14号我省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预计未来10天安徽全省无高温天气，大部分站点最高气温不超过31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共五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据尼泊尔方面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联合国

0: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托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并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白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一起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聊一聊南极冰盖。地球上最大的冰库南极冰盖目前正在以每年1400多亿吨的速度融化，但是你敢相信吗？在2021年7月到2023年的4月，南极的冰盖质量竟然增加了约6950亿吨。那听到这个数字，大家可能会疑问，难道说全球变暖有所好转了？
3: 这件事确实很反直觉，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外科研机构于8月19日在《自然》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2021年至2023年，热带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交汇区域的热带暖池持续偏暖，在大气中形成一片高低压交替区，重塑了风向和水汽运输路线，朝着南极方向传播，这为东南极带来了强降雪，从而导致冰盖质量增加。
2: 南极冰盖的短暂发胖其实并不能够扭转长期的趋势。根据数据显示，2015年南极海冰范围就急剧萎缩，多次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纪录。在今年的7月，复旦大学研究团队还发现，南极秋季和冬季的增暖速率已经达到了同期全球平均的近3倍，而真正的危机还在水面之下。
4: 近日，北京大学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布的研究显示，南极冰川融化正在释放冰封。

数千年的剧毒汞。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排放的汞随大气环流沉降在南极，被冰雪封存。如今气候变暖正在激活这个封存数百年的汞储库。目前 62% 海鸟检出汞超标，四分之一物种面临中毒风险。近期观测显示，南极部分掠食性鱼类肌肉中的汞水平超过了安全阈值。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FM 88.1，准时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融化的南极冰盖。尽管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商用海鲜并不是在南极半岛附近捕捞的，所以说呢，大家担心的这个风险范围相对有限。不过这片冰原的变化正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同一个事实，气候变化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守护这颗蓝色星球不是选择题，而是我们的必答题。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宫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

0: 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热点科创资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在海水提油领域取得了最新进展，合成新型磷酸功能化多孔有机龙材料，在多个海域的真实海水样品中，其最高提油容量达到了50.4毫克每克，是美国能源部相关基准的8.4倍。该研究为高抗污、高选择性和高容量的可持续海水提油吸附材料设计奠定了基础。来关注到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强磁场中心磁共振与环境健康团队，以秀丽隐杆线虫为模式生物，发现了曲磁细菌 AMBE 在延长生物体健康寿命方面的显著优势，并揭示了其通过抑制铁死亡来延寿的关键机制。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国经济网的消息，近期美国开源 AI 社区 Hugging Face 推出了开源双足机器人 MicroDuck，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AI 小鸭，开售迅速卖爆，在24小时内订单金额突破了260万美元，峰值时每4秒就能够卖出一台。这个机器人高25厘米，搭载我国生产的瑞星 VRK3566 主控芯片，可以实现行走、跌倒、自动恢复等动作，软硬件全部开源。那这么可爱的小鸭子，你想要来一台吗？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这条资讯和悟空有关，但是是 AI 悟空。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湖南卫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播出了一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首播收视率呢是拿下了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这个 AI 短剧大家天天刷，但是 AI 长剧还真没见过，一起去关注一下。
3: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4: 披风在，大圣在。
5: 没有真人演员，没有传统手绘，角色、场景、分镜全流程 AI 制作，每集时长40分钟，难度堪称 AI 剧天花板。制作团队集合了40多个图像视频生成模型，以及嘴型匹配、擦除编辑等80多项能力，让 AI 视频生成从随机抽卡变成了所得即所想。作为我国首部上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真正厉害的不只是 AI 技术，更是全新的制播模式。它是广电21条发布后，国内首部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模式的剧集。先上线5集，观众的弹幕和评论可以直接影响后续剧情走向，彻底改写了影视行业的底层逻辑。《后西游记》跑通了3件事 ：AI 长剧可落地、可上新、可规模化商用。未来还会有哪些传统影视 IP 被这场技术浪潮重构呢？期待一下吧。
2: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先河，我相信很多大家熟悉的影视 IP 真的非常有可能搬到大荧幕上去做 AI 长剧，而且我觉得这个发展速度应该会非常的快，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一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全球中小企业联盟等共同主办，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对接、重大项目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系列活动。近日，安徽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自9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昨天在深圳举行的中广核2026年度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中国三大家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面向全球推介。华龙一号2.0版在原有纵深防御安全体系基础上，对14项安全特征进行全面优化，其中9项关键安全指标显著提升。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方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加拿大当地时间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

0: 相当，实现了等额对等反制。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四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八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十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8集。
1: 天哪，是他来了！
2: 谁呀？
1: 李佐拉蒂。
0: 杨真指着监视器上出现的一本意大利护照，兴奋地报出一个名字。同事们齐齐摇头，没人知道他是谁。
1: 心理学界的哥白尼，你们都没听说过吗？
3: 我只知道天文学界的哥白尼，
0: 伊娜笑道。
3: 不过虽然不认识他，听上去好厉害的样子呀。
0: 杨真冲他做了个鬼脸。
3: 好好好，知道你想打击我的自尊心，不过李佐拉蒂的成果真的很牛，明天谁替下班，我要去听大师的讲座。
0: 为组建个人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共21个示范园区，112个示范企业。我市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入选示范企业，创建领域均为人工智能。昨天，捷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上市。据了解，该公司是安徽省专精特新专板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也是安徽省首家运用绿色通道机制完成新三板挂牌后成功登陆北交所的上市公司，标志安徽省区域性股权市场新三板北交所梯度上市培育路径实现完整闭环。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通信信息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昨天，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土耳其副总统伊尔马兹6号公布该国2027年到2029年经济规划。根据该规划，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达300亿美元。南非射电天文台日前宣布，一个国际团队利用南非 MILCAT 射电望远镜直接探测来自数十亿光年外中性氢气体的微弱射电信号，为绘制宇宙大尺度结构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

0: 能听到，省委省政府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1: 扛起国企担当，书写责任答卷，
0: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用好门窗助力好房子建设。
1: 国产智能光子引擎在合肥发布，
0: 合肥首家文旅轻创社区开启乡村艺人经济新篇。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6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安徽名人馆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与九名院士专家一起，围绕贯彻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畅聊。梁延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安徽力量。四个小时里，各位院士专家结合研究领域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深入分析了基础研究的现状，建议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把聪明、专注、热爱基础研究的人选拔出来，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阐述了如何思考基础研究的未来和今后安徽应该怎么干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科技定义未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深度结合，相互促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突出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引领性，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要充分运用 AI 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创造一切条件，加强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和合作，最大限度共享全世界的智慧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认为，做基础研究工作必须重视技术和科学设备的更新迭代，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攻关，更好提升科研支撑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是大势所趋，必须高度重视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认为，应充分运用 AI 打破学科壁垒，把数学作为底层思维，用于解决科学和产业前沿问题。中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执行院长罗毅说，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要发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作用，有组织、规模化地推进交叉科学研究。中国科大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未来汽车高级副总裁任少卿谈到，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转化落地等一体布局，推动整体科研和研发范式智能化转型。省领导和与会嘉宾不时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热烈活泼。沙龙间隙，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徽名人馆红星宣纸文化体验区，在现场展陈中，一个五进制捞纸技术器引起关注。梁彦顺说，这个技术器的原理和用法与今天沙龙的主题高度契合，说明基础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梁延顺在总结时指出，这次沙龙主题选得好，发言讲得好，专家选得好，活动安排得好，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位院士专家从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战略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科学大课，听后大有收获。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全面梳理，逐项研究，加强闭环办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安徽的基础研究工作，与我们常来常往，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军、任清华、罗平参加。日前，本台记者张正阳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国资国企紧紧围绕企业使命任务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推动社会责任理念与经营管理有机融合。 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至5万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近年来，安徽国资国企突出主业，聚焦实业，进一步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铜陵有色连续8年进入世界500强，4户省属企业入选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皖维集团聚乙烯醇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世界前列。叉车集团主要经营指标连续35年国内行业领先。今年1到7月，省属企业净利润、已交税费及投资额均实现超7%的增长，营收利润等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发布会现场，省国资委副主任李向阳介绍说，科技创新效能稳步提升，积极服务我省3+N科创引领高地建设，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今年1到7月，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第4，长三角第一位，产业引领能力不断增强，积极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企施策布局发展新兴产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补链、沿链、固链、强链，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数据显示，省属企业已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新兴产业表现亮眼，2025年营收达2283.5亿元，增长29.3%。今年前7个月增速提升至40.6%，营收占比达30.5%。服务大局与民生并重，安徽国资国企深度参与闪电入皖等重大工程，在皖北投资超600亿元，乡村振兴领域完成投资143.5亿元，绿色转型加速，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省国资委表示，将持续推动社会责任融入经营全过程，为美好安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本台记者郑连军、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对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作出重要部署。为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助力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升级，肥西县构建企业创新、政府赋能的双向发展格局，当地持续优化产业扶持举措，引导门窗制造企业严把质量关口，深耕技术研发，以标准化高品质的建筑布品适配新时代住宅建设要求，为好房子建设注入产业动能。位于肥西经开区的一家门窗生产企业里，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这家拥有着30多项核心专利的企业，正在让研发成果实实在在落地在每款产品上。针对门窗使用久了容易变形漏水、密封性能衰减这些用户普遍的痛点，企业采用全套数控智能化生产，把加工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搭配消钉注胶核心工艺，从源头上解决渗漏变形等问题，有效延长门窗的整体使用寿命。企业负责人孙应硕向记者展示一款天空116极简系统窗，他介绍说，产品选用硅胶胶条替代传统的3元乙丙胶条，隔音可达40分贝以上，保温系数小于等于1.2，气密性达到8级，真正实现了冬暖夏凉，有效降低家庭能耗。通过多腔体断桥结构和多重密封设计，由企业研发的新式门窗不仅可以大幅隔绝室外噪音，同时还能做到夏天阻热、冬天锁暖的功能。家住蜀山区高河花园小区的居民苏杰近期刚完成了房屋重新的装修，新换的门窗刷新了他的居住体验。苏杰说，自己家属于老旧小区，原先旧的窗户问题比较多，漏风渗水，隔音也不理想，更换了新的系统窗之后，居住感受提升非常明显，密封效果很好，刮风下雨再也不用担心漏风渗水。门窗不是一框一玻璃，而是居住品质的硬指标。当前肥西县重点从扶企业、提品质、强技改、优供给四个方面全力支持门窗企业生产高品质门窗，用好门窗助力好房子建设。肥西县工信局副局长徐振华表示，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改造、标准提升，引导企业用好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严把生产质量关，同时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优质门窗广泛应用到住宅建设中，以高品质建材支撑高品质好房子，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居住品质。
1: 本台记者楚刚、邢民报道。近日，一套名为 VIPE 的芯片级智能光子技术平台在合肥正式对外发布。这项技术突破意味着光不再只是被机器看见的工具，开始懂得根据人的实时状态主动调节， 标志着国产垂直枪面发射激光器技术

0: 从机器感知迈入人机智能光交互的新阶段。过去十年，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光芯片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手机 3D 人脸识别、扫地机器人激光雷达导航、汽车智能驾驶感知等领域都有大量的应用。但传统光器件采用固定输出模式，光发出来就不管了。针对行业痛点，瑞石科技推出 VIPE 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将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时间、频率、空间等多个可编程维度，具备感知、决策、输出、反馈的闭环能力。采用车规同源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芯片替代传统 LED 光源，内部测试显示，同等条件下有效光功率最高提升约30倍。终端厂商可基于这套架构开发面部护理、头皮养护等多元化家用光疗产品，大幅降低跨学科协同开发的门槛。瑞石科技是目前国内少数具备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自主芯片设计与多品类光电器件封装能力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1年落户合肥经开区以来，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关键突破。在合肥已建成3000平方米研发中心与超4000平方米无尘生产基地，月封装产能达300万个。截至目前，企业累计交付光芯片超2亿颗，全球专利布局超200件。在扫地机器人细分市场，瑞石方案的市占率已超过70%。
1: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合肥庐江 FIRST 青年 OPC 社区在庐江县万山镇启用，这是合肥市首个文旅类青年 OPC 创业空间。活动现场发布了 OPC 社区运营模式与首批创业订单，涵盖 AI 漫剧、文旅宣传短片等项目。合肥庐江 FIRST 的青年 OPC 社区社长骆以云介绍说，社区同步配套创业扶持与导师陪跑，让创业者不用再操心场地设备，能够全身心聚焦内容创作与项目运营。该社区聚焦文旅创意、短视频创作等领域，为青年创客配备共享工位、直播间及主题民宿，周边滑雪场、滑翔伞基地等文旅资源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目前已有多名长三角青年主理人与返乡创业者入驻。张天俊是本次签约的入驻企业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自己之前是在南京做文旅创意工作，运营成本非常高，工作节奏也非常快，很难静下心来去做内容，而到了这里后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创作节奏。另一位入驻企业的负责人苑琴说，一直在庐江做本土的文旅宣传，以往多数是单人独立的创作，缺少同行交流探讨的渠道，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社区，身边都是做文创和文旅的年轻人，大家能够聊到一起，互相启发。活动现场业内专家围绕 AI 赋能文旅、轻量化创业趋势展开分享。下一步，庐江县将持续推动青年创业项目与地方资源深度融合，培育创新型乡村文旅创业生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执行主任周荣廷表示，科创文旅与 OPC 轻量化创业模式深度融合，是县域文旅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庐江以青年创业社区为抓手，以数字创意赋能乡村文旅业态，既精准匹配青年创业需求，也为县域文旅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为县域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产学研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0: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新学期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推出24条助学专线，通过专线直达、定点接送，为乡村学生架起了家校之间的安全桥。下午4:40放学铃声

0: 起，位于长丰县杜集镇配合社区的配合金汇小学门口，两辆助学专线公交车早已就位，安全员引导学生有序上车。在距离学校6公里的杜集镇配兴村，村民刘洋在放学后的10分钟接到了孩子。他告诉记者，助学专线开通后，他觉得既安全又放心，孩子在路上还可以和同学聊天交流。配合金汇小学本学期共有278名学生，他们除了来自配合社区外，还有部分来自距离较远的村庄，最远的有10多公里。长丰县杜集镇中心学校配合金汇小学副校长刁杰伟介绍说，原先这些留守儿童基本上靠家里老人骑车接送，而电动三轮车存在一定的交通隐患。助学专线开通后，学生可以定点定时乘车，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的同时，学校门口原先拥堵情况也得到了明显好转。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助学专线自今年初开始运营，目前共有24条线路，覆盖杜集镇、岗集镇、吴山镇、桃楼镇、下塘镇，上半年已累计服务学生约6万余人次。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杨胜介绍，下一步，公交集团将根据收集到的家长和学校反馈的出行建议，在运营范围内，按照学生实际需求拓展助学专线覆盖范围，并通过设立助学专线，着力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坐车难，缓解学校周边交通压力，减轻家长负担，让公交成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的强劲动力。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为打磨剧目、挖掘艺术内涵、助力卢剧创新发展，9月5号，卢剧吴敬梓公演专家座谈会在合肥大剧院举行，众多国内戏曲领域专家、行业大咖齐聚，与本剧主创团队深度交流，多个维度为本剧精准把脉、建言献策，为剧目提质升级、打造戏曲精品凝聚专业智慧。研讨环节，各位专家立足戏曲传承创新视角，对卢剧吴敬梓的创排成果与艺术突破给予高度评价，同时结合行业发展规律给出针对性优化建议。卢剧吴敬梓以《儒林外史》经典讽刺文本为依托，反向溯源重构吴敬梓的人生百态与嬉笑怒骂，跳出了传统戏曲高台教化的固化模式，整部作品叙事生动，趣味十足，烟火气满满，人物鲜活立体，接地气有温度，赋予了传统戏曲浓厚的游戏感与观赏性，更贴合当代观众审美需求，为传统戏曲创新表达提供了优秀范本。
0: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9月6号，安徽省图书馆报告厅内琴音袅袅，泸州月琴韵长2026中秋古琴惠民专场音乐会如期奏响。作为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的重点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以琴为引，融香、茶、诗等传统元素于一体，为现场200多位观众带来了一场清雅的中秋雅集。本次活动由安徽省图书馆、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整场音乐会分为上下两篇，既有《梁小隐》《忆故人》《梅花三弄》等传统名曲，也有《半山听雨》《山水情》等兼具时代气息的佳作。
1: 9月6号，记者从蜀山生态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本土原创大空间 VR 沉浸式剧目，《肥水长歌》探寻合肥文明之旅项目已经完成，近期荣获2026完美科创文旅场景，未来计划向市民开放。该项目落地于蜀山区小庙镇将军社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在15分钟的沉浸式体验中，串联起庙东影旧石器时代、唐岗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楚国寿春、三国曹魏、现代科创合肥6大历史篇章，场景集成 VR MR 双模融合 AI 手势识别与大空间精准定位技术，配套风感水雾等多感官特效，打造可自由行走的沉浸式历史体验，体验者不再是隔着展板阅读历史，而是化身为故事参与者，牵手完成篝火点燃、陶罐烧制、军营射箭等交互，沉浸式穿行于合肥文明演进的时光长河。项目坚持数字技术服务历史内容，服务文化传播，依托云边端成熟技术架构，把地下史前遗址、典籍中的江淮故事转化为可看、可触、可参与的数字化体验，让深藏的本土文脉真正活起来。该场景也是蜀山区重点打造的研学科普教育基地，蜀山区将把合肥史前文明、三国历史、江淮文化转化为优质研学实践载体，推动科创向上、文化向下，让厚重的本土历史浸润青少年群体，实现文化传承、科普教育、乡村文旅多重价值。
0: 近日，安徽首个商圈治理的社区公益基金卢阳区向导计划专项基金启动仪式暨 公益鹊桥会签约仪式在四牌楼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温情启幕。此次活动标志着这项深耕老城多年的特色治理品牌向导计划完成迭代升级，正式告别传统经验式街巷治理，迈入制度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基层共治新赛道。向导计划是最初由逍遥津街道2021年创新打造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色项目，依托本土向导队伍人熟、地熟、事熟的本土优势，一群扎根街巷的热心居民主动担当、默默奉献，深耕街巷服务，调解邻里纠纷，攻坚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成功调解各类纠纷1600多起，精准打通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用点滴坚守守护老城邻里和睦。2025年，向导计划获中央社会工作部专项支持，迎来全面转型升级。本次专项基金公益鹊桥会同步落地，成为项目提质增效的关键里程碑，推动治理模式从传统经验型自治跨越式转变为专业型制度化共治，让街巷治理更规范，服务更精细，民生更暖心。逍遥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向导计划专项基金为核心抓手，围绕商居矛盾调解、特殊群体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社区治理赋能、街区环境秩序提升等十大类重点服务，持续擦亮公益鹊桥会服务平台，以公益赋能基层治理，用温情守护老城烟火，让繁华的商圈既有消费热度，更有满满的治理深度和民生温度。
1: 本台记者公正报道，近日位于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东北角的北堰湖坝下农业主题公园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正式面向市民开放。这座现代农业公园占地约500亩，由原先零散闲置的拆迁荒地改造而成。该地块原先长期处于荒置状态，高新区立足地类属性，对原有菜地荒地过渡性闲置地块实施系统性美化整治，有机融合农业种植与公园休闲功能，打造出一片城市后花园。随着气温回落，草花将陆续进入盛花期，向日葵和芝麻也将相继成熟，届时园区的色彩层次和视觉观赏性将显著提升，整体景观效果预计在10月前后逐渐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合肥热电集团发布公告，合肥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条例规定，法定制冷时间为每年6月5号至。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合肥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大等团队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的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优于75米，可达到单栋建筑物的空间尺度。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物理》。记者近日从省税务局了解到，我省税务部门深入推进与人社医保等部门的协作，打造社保缴费一键式专区。目前全省118个承担社保费经办缴费职能的市县级单位已全部建立专区，实现区域全覆盖。今年前7个月，我省依托专区累计办理关联业务113.8万笔，同比增长9.4%。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中国8月末黄金储备报7673万盎司，约2386.57吨，环比增加65万盎司，约20.22吨，已连续第22个月增持黄金。中国8月末外汇储备报34383.25亿美元，环比增加195.49亿美元。昨天，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2U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日本、美国和韩国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到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3国第4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3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当地时间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是9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此时此刻北京时间13:07，正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与您相约，我是袁莹，正在收听卢大姐拉家常。时间就这样过完白露，再往后是秋处露秋寒霜降，白露过后就秋分了，秋分过后整个北半球会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可能白天时间会变得更短，晚上会变得更长，而逐步的我们在梦秋过后就会进入下一个季节了。时间太快，想用手抓好像抓得越紧如流沙，流得越快，生活中就是这样，幸福的事儿想把它狠狠抓住，记住那一瞬间，但是有些事儿其实并不能强求，慢慢来也许才能品出真谛。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的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我们在秋日关注身心健康。1:40到2:30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热线沟通交流。昨天是24节气的白露，白露是秋天第三个节气，应该来说是露从今夜凉。从昨天开始，甚至我们讲前段时间的晚间，大家明显的感觉到啊，叫做阴气渐盛，水气遇冷，凝结成霜，尤其是我国北方地区，暑气消散，秋意渐浓，民间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说法。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其实从前天开始，降雨和冷空气就在陆续影响中国，一轮明显的降温已经上线，尤其是北方降温啊，集中在从昨天啊前天一直要到明天9号，南方则主要集中在9号和10号。我们先来看北方，北方降温力度可以说是非常大哈，且伴着大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普遍降温4到8度，局地是8到10度，尤其是东北地区，有的地方甚至都供暖。其中最高气温的回落会更为明显，部分地区降幅可达12度。降温过后，各地气温会陆续降至较常年同期的偏低水平，因为记住，从高温往下降，一般都会立竿见影，感受颇深。北方气温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的新低，秋凉扑面而来，南方的炎热感也会明显缓解，最高温度30度线将南压到

江南东部、华南北部。近期北方冷空气活跃，海上的低压系统西侧的偏北气流引导冷空气顺利南下，给合肥带来清爽宜人的好天气。本周合肥晴到多云，仅13号有强降雨啊，弱降雨和强降雨叠加吧，最高温度在26到30度左右，最低温度是18到21度，总体比较舒服。温馨提醒啊，本周目前来看只有周日可能有雨，其他整体天气尚可。不过温差已经非常明显，尤其是早起和晚归的朋友，在这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带个薄外套出门啊！春捂秋冻，实话是这么说的，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大意，让身体出现问题。白露过后啊，整个的温差特别大，当然秋燥也会渐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矛盾点。第一，温差大，得保个暖，但是又很燥热，对吧？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就应当顺应季节，来平稳度过秋天。其实白露养生首先遵循白露深不露的原则，从这个时节开始，昼夜温差甚至10度以上，日间温热而夜间寒凉，早晚出门需要及时的添个薄外套长裤，避免寒气入侵引发关节酸疼啊，肠胃不舒服。晚上睡觉关好门窗，盖上被子护住腰腹，杜绝秋凉伤身。饮食滋阴润燥，温补润肺为核心。秋季润燥当道啊，容易耗伤精气，导致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干咳无痰。日常多吃润燥食品，比如说白色食品，梨子、银耳、百合、山药、莲子，包括葡萄也很合适，清甜润肺，补水养阴。同时减少生冷、辛辣、油腻食品摄入，避免加重体内的燥热，损伤脾胃功能。早晨起来喝一杯温水，可以有效缓解秋燥不舒服。起居和运动方面呢，需要顺势调整。秋季宜早睡早起，早睡收敛肺气，早起梳理气机，配合秋季养生规律。适当的缓步走、散步、慢跑、太极、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能够增强体质、提升免疫力，又不会过度损耗体力。切记大汗淋漓运动，防止精液流失、肺气亏损。白露养生啊，重在温润、防寒、静养，顺应天时，调整生活习惯，规避秋凉秋燥，就能安稳度秋，为秋冬的健康筑牢基础。说到秋，这时间可太快了，马上就要进入全城桂花香，也要进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今年中秋节为9月25号到27号，周五、周六、周日放假3天，而且不调休。今年根据整个休假时间，我国总共为33天，其中中秋、国庆在一块10天，中秋就是3天，国庆是10月1号到7号，总共7天。不过国庆期间啊，要补班，比如说10月10号是补班，另外9月20号也要提前去上班了。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收高速通行费，是能够享受优惠政策。我们再跟您说说看铁路方面的讯息。根据12306的购票，像9月10号你就能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9月11号能去购买9月25号的火车票。回程像10月7号的火车票，9月23号就能提前去预定了。大家把握时间啊，买上车票去往心仪的目的地，阖家团圆。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发放的多项补贴，很多是延续到2026年的12月31号年底。哪些补贴呢？比如说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我们首先看到居民换房子啊，居民换购住的自己的个人住房，这个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明年12月31号，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之。

0: 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第二个是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2022到2024出生婴儿首次育儿补贴申领，截止时间延长到12月31号，也就是本年度的最后一天。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年满3周岁。2022到2024年出生符合条件，但在2025年底前没有申请首次补贴的婴儿也是能领，线上申领为主。手机端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育儿补贴，进入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甚至万事通进行申领。另外，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这三项惠企利民补贴也全部延续到2026年年底。第一个叫稳岗返还，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享受。社会组织、律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返多少？像中小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30%。额外放宽30人及以下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一次性扩岗补贴，招用毕业生年度及高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事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对方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每招一人不超过1500元。还有技能提升补贴，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缴费年限已放宽至1年，取得3类证书可以申领技能补贴。第一种叫正岗匹配类，证书对应职业中类加上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比如制造业企业员工考洗工证。第二个是数字绿色职业类，参照2022版职业分类大典。第三，急需紧缺类，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一般情况下，每人每年领一次，取得多项紧急所需职业证书，额外增加2次，累计不超过3次。可以按初、中、高分别领1000、1500、2000。叫怎么去领呢？免申即领，系统会推送确认，确认后资金打入企业对公账户。所以有以上需求的朋友，都是跟就业息息相关，可以参照标准，甚至包括育儿补贴，对吧？家中有小宝宝的要密切关注了。继续看到合肥大小事，关注脚下走过的土地和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9月7号16点，合肥市淮南路北二环到凤台路上跨铁路段正式通车，这意味着淮南路正式告别断头路。淮南路北二环到凤台路上跨铁路段北起北二环，南至凤台路，全长661.5米，规划红线宽45米，双向六车道，城市主干路。淮南路上跨铁路路段项目通车后，标志着淮南路总长约5.4公里的主干线全线贯通。该项目通车后啊，大幅提升合肥北部区域和主城区的联动效率，完善城市格局。合肥市这市民驱车沿着淮南路啊，可以从铜陵路一路向北到东方大道，顺利接入淮南北路。
1: 我们这个主桥跨越了河武绕行线、河泵客砖、淮南铁路等5条运营铁路，放行后意味着整个淮南路全线通车。

再来关注新建巢湖到满山的城际铁路，简称巢马高铁，全线接触网计划九月八号零时正式送电，其实已经送电了，为即将开展的热化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基础。同时，沿线范围内所有供电线路、接触网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其实接触网的送电是铁路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节点，送电后沿线所有供电接触网和相关的部件总共的高电压是比较高，相当于家庭220伏电压的125倍。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

合居民，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铁路安全管理的相关法规，共同维护铁路运输安全。根据相关的规定啊，禁止实施下列危害电气化铁路设施的行为，比如向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投掷物品，在铁路电力线路导致两侧各500米范围内升放风筝、气体、气球等低空飘浮物，在高速铁路电力线路导侧两侧各100米的范围内飞行无人机等低空慢速小型飞行器，攀登铁路电力线路杆，或者是在杆杆上架设安装其他设备，在铁路电路线的塔杆拉线周围20米范围内取土打桩、钻探或者倾倒有害化学物质，触碰电气化铁路接触网，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烧荒、放养牲畜、种植影响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树木等植物。所以我们请沿线居民一定高度关注啊，铁路部门特别提醒沿线居民加强对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和教育，增强铁路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并看管好大型家畜，避免进入铁路防护区，共同预防铁路安全事故的发生。为了保障送电任务顺利完成，项目的工程相关团队是集结各方力量，确保各项数据正常。而朝马高铁起于巢湖东站，向东京满山市寒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终点到满山东站，兴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79.6%，会建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满山南、满山东五座车站，其中寒山正浦港、满山南为新建车站。朝马高铁是合肥到满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应该来说项目建成后啊，会在皖江又建起一条新通道了。

0: 好，关注完了交通的蓬勃发展，我们再把目光聚焦乡村。依托优质的水资源禀赋，合肥各地啊因地制宜都在发展特色的水产养殖、水生作物的种植，包括持续拓展村民的增收渠道，让优质水资源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红利。
1: 金秋九月，合肥特色水产业迎来丰收，依托优质水资源禀赋，合肥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水生作物种植，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让优质水资源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红利。
2: 在长丰县双墩镇海塔兄弟蓝龙虾养殖基地里，几位年轻人正在水塘边收起虾笼，捕捞上来的澳洲蓝龙虾按照规格大小快速包装完成，立即发往全国市场。
3: 今年产量非常不错，长势也比去年快不少，像这种这么大的话，一般三个月它就能长到了。
4: 基本上是八月中旬开始上市的，发往南京啊、上海啊、苏州啊、杭州啊、长三角地区为主，那么也有往西边的话发往这个武汉啊、长沙这些旅游城市为主。
2: 这个基地面积有300多亩，目前一天上市1000斤左右，随着中秋临近，逐步扩大到每天3000斤上下。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投资建养殖基地，主要看重的是周边丰沛优质的水资源。
4: 从生产端来看呢，我们是加大了这个投放这个密度，更加的做得夯实一点。那么消费端呢，我们不仅仅只是做这个大城市，我们也是向这个3、4线城市去拓展，把这个产品线去丰富起来。
2: 同样在水中迎来收获的还有巢湖市坝镇联合村200多亩的芡实，该基地今年首次试种芡实，依托原有小龙虾养殖基地，创新推行小龙虾加芡实轮作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田两用错峰种养，有效提升围田综合母菌效益。
5: 今年果是7月下旬，大概才到12月上旬采收的，我们还要经过加工，加工然后再就销往江苏跟福建这个城市。
2: 联合村充分发挥水乡水土资源禀赋，坚守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芡实、荸荠等特色水生经济作物，大力推进标准化种植，盘活闲置水域，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
6: 后面呢，我们根据这个城乡水土情况啊，逐步的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吸引更多的这个大户啊来做这个芡实。

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别诈骗，最近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出国家反诈 AI APP正式上线。这个国家反诈 AI APP 啊，融合大语言多模型，更好地从数字、文字、语音、视频等方面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第一个是 AI 大模型智能的问答，第二个是反诈的资讯，第二还有反诈词典。当然大家很多朋友说，那我想下载对吧，我有了这 APP 能更好的防范，是的，我们都希望。不过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已经同步开放，我们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的智能服务，看看是不是更加智能高端了。当然我想说 APP 是一种方式吧，但更多的就是提高自我认知。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练就孙悟空这样的火眼金睛呢，让自己能够明辨是非，当然学得多懂得多才能用得到位啊。说到诈骗，这不开学了吗，各个班级群家长群两个月没声音，最近活跃，那怎么回事呢？前几天聂同学看到群里跳出一条信息，群里的老师发通知说要收统一教材费，不多，158，还催促大家尽快交。他没多想，转了158块钱。钱刚转过去，对方立刻把他拉黑。聂同学才反应过来，根本不是老师，是骗子。问了同学，有几个同学也都中招了。这事儿不是个案啊，经常发生。我只能表示，聂同学，你真的太老实了，没有真的识别出老师。诈骗分子会在社交软件搜寻班级群、年级群，碰上一些入群无需验证或群管理不到位的，很容易蒙混进群。还有的骗子会蹲守在校园门口，通过和家长闲聊啊、套近乎啊、索要家长群的二维码，或者扫描学校公众号发布的新生群二维码入群。进群后先潜水锁定班主任老师身份，摸清活动规律，随后克隆班主任或班主任头像昵称，在班级群发送有关学校收费通知或私信家长，从而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两种常见骗术。第一种是诈骗分子以教育部门和慈善机构的名义，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学生，声称有助学款或者是捐款需发放，但因系统问题无法直接到账，需要学生提供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或要求缴纳相关手续费，从而实施诈骗。第二种是开学后同学们之间交流会变多嘛，诈骗分子伺机行动，利用孩子乐于助人，帮助同学的善良，寻找骗取钱财机会。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盗取 QQ 号等社交账号，摸清账号所有人的人脉，锁定受害人后，便会冒充受害人同学，以朋友出车祸、酒后斗殴、家人生病理由，谎称急需用钱，让受害人把钱转到指定账户，从而实施诈骗。你看，这都是好心偏被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请大家务必擦亮眼睛，高度警惕，也请家长也更好地进行监督管理。遇到此类情况，我们可以拨打110报警，或者拨打全国反诈专线96110。

0: 继续关注校园中的那些事儿，践行在做中进行学习，知行合一。合肥师范附属小学率先落地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1: 今年七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全面启动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推动科学教学从传统知识传授向探究实践深度转型。新学期，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率先落地新要求，以 AR 智能智慧课堂让学生在动手探究中点亮科创梦想。
2: 在新学期特色科学第一课上，为了揭开飞机为什么会飞的秘密，老师带着同学们开展吹纸条、漏斗、脱乒乓球等趣味小实验。

0: 是观察实验现象，认真填写探究记录单，一步步验证科学猜想。同时，课堂依托 AR 智慧教学设备，实时收集全体学生答题数据与疑问，并进行智能梳理，实现全员参与、精准教学。
1: 这样子上课堂亲手操作一下，我感觉记得更加牢固了，并且我感觉这样上课更加的有趣，就像在玩游戏一样，感觉不枯燥了。
2: 我觉得这节课我们更多的是先自己动脑筋做思考做设计，以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设计图交给 AI， 这样我们的设计图会变得更加完善准确。
0: 伴随着做中学改革的全面推进，学校科学课堂也告别了重记忆轻实践的旧模式，实现从教知识到育能力的转变。
3: 例如思维型课堂答题器就能够快速收集全班同学的每个回答，它能够帮我们快速分析并归类。
0: 作为教育部做中学领航行动项目校，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构建了体系化全覆盖的科创育人体系，形成以真探究、深实践、质评价为核心的教学特色。
4: 新的学期，我们将继续把做中学落到实处，深耕科创教育，培养孩子的创新实践能力，实实在在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与创新实践素养。
5: 再来把目光关注到高新区，昨天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的主体结构完成封顶，预计2027秋季能够正式使用。它的位置在望江西路和运河大道的西北角，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规模办学3000人。主要建设内容涵盖教学和辅助用房、教研用房、后勤生活用房，并配备现代化的室外体育场馆，助力打造现代化的高品质校园。目前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和室外景观倒排工程阶段，预计2027年1月底基本完工，2027年5月竣工验收，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充实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为完善区域教育结构、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增势赋能。

0: 开学季好像有很多事儿需要去做，新的校舍的建成，书本领到，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当然还有就是预防近视了哈。近视一旦形成是不可逆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尺啊，一掌，一寸，对吧？多做户外活动，守护好视力。其实我还想多说一句，不仅是未成年人，咱成年人的视力是不是也得好好保护了呢？
1: 近视是不可逆的，一旦发生不可逆转，所以我们要从日常做起。
2: 太难了。
1: 最主要的就是要管控他的电子产品，保证儿童的睡眠，调整他的饮食结构，要少吃甜食，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读书写字的时候要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姿势，不在过亮过暗的环境下读写。户外活动时间我们是要求每天的时长是2到3个小时，它可以是片段化的，利用课间的时间走出教室，放学以后可以先在户外活动，然后再回家写作业。拿东西凑近了看，或者是说看东西喜欢眯着眼睛看，喜欢频繁的眨眼揉眼，生长发育会比较快的时候，他这个近视会发生发展的更快一点。家长第一时间应该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检查眼轴啊、曲率啊、散瞳验光，来确定他到底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在医院建立正规的一个屈光发育的档案，每3个月到半年进行常规的定期检查。

好，继续关注到合肥警方又跟各位做温馨提醒，怎么回事呢？好像说是神经损伤，手一直抖，吃个饭居然弄得满身都是，原以为是抽上头电子烟时髦好玩，飘飘欲仙，没想到上瘾伤身，后悔莫及。回忆起当初吸食上头电子烟的经历，浙江的小陈至今心有余悸。当时他就知道这种烟里添加了替来他明，对人体有害，但朋友圈不少人都在吸食感受，他觉得时髦刺激，心想偶尔玩没事儿。可没想到的是，最先出问题的竟是他的男朋友。男友很快上瘾，常常因为抽烟无法工作，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两人就决定尝试戒烟，可戒断反应是接

脸出现，男友甚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每天浑浑噩噩，连出门都变得困难。在次例行检查中，浙江金华的警方查实小陈和男友购买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电子烟行为，同时卖家在朋友圈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被警方掌握。通过对资金账号追踪，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分销商，专门销售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电子烟。该团伙一边从广东将劣质烟杆烟弹快递到金华，一边从上家楚某团伙中购买替来他明粉末进行组装，高价售卖。去年七月，楚某等人在交易室当场捕获，随后警方对其多余的涉案分销商进行收网，最终这个横跨浙江、广东、安徽六省份八地市的伪劣电子烟的制售团伙被成功捣毁。我又不虎，我抽他，我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事实上，楚某在实验过程中自己多次接触替来他明，对其危害心知肚明，却依然制造大量替来他明原材料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加价，而自己从来不抽，以此牟利。短短数月啊，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今年五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没收罚金80000。替来他明是什么？它是一种兽用麻醉剂，用于犬猫等小动物的全身麻醉，具有强效镇痛致幻作用，滥用后产生幻觉、意识错乱，引发抽搐惊厥，严重损伤大脑神经，诱发暴力犯罪。而不法分子利用它的特征啊，把它加入混入电子烟油，制作成极具迷惑性的各类果味新潮外观的烟弹，通过小众社交圈、娱乐场所私下流转，专门瞄准追求兴起、缺乏防范意识的青少年。替来他明已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替来他明就是贩毒，而滥用替来他明就是吸毒。这种上头电子烟是毒，它不是烟啊！希望广大群众恪守法律底线，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如果发现线索，及时拨打110报警。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件事情，在八月末，交警支队新站大队民警在路边正常执勤，发现一个小女孩驾驶电动自行车，后座居然还带着一个小女孩，两人年龄都不大，而且都没戴安全头盔，车流中非常醒目，民警心头一紧，立刻示意车辆靠边停车。走近一问啊，才知驾驶电动自行车女孩今年只有14岁，后座坐着的是她更小的妹妹，原来爸爸上班，妹妹下课没人接，我骑车来接。小女孩说的是轻描淡写，警察听得心疼害怕。你没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道路，而且你俩没戴头盔，万一摔着碰着怎么办？民警耐心给姐妹俩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警示课。考虑两个小孩确实年龄小，独自回家不放心，民警随即联络孩子家属，充分沟通情况。民警安排同事把电动自行车骑回，两个孩子则被带上警车，安全护送到家。到家后，民警再次叮嘱家长严格履行监护职责，加强对孩子交通安全意识，避免类似情况发生。我们都能理解上班不容易，孩子也挺难，但是安全这根弦永远在心间。未成年人安全意识薄弱，缺乏应急处置能力，驾驶中突发状况频出，稍有不慎容易引起无可挽回的后果。我们国家道路安全法规定，未满16周岁是不能骑电动车的，满16周岁才可以。驾驶自行车的三轮车是年满12周岁，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16周岁，而且必须戴头盔。

0: 9月12号到13号，本周周末，2026全国科普月安徽省及合肥市主场活动空降科学岛，开启超稀有的全民开放模式。整个岛内11个实验室、科研院所、场馆集中开放，41家科研院所、科研企业集结上岛，平日难得一见的顶尖科创成果悉数亮相。原装卫星组件、脑机接口、机器狗、无人机、6G 黑科技，超多硬核，让大家看够看爽。还有院士专家的轮流上阵，2天科普报告不停歇。本次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我们也欢迎大家走进科学岛，名额有限，在网络上进行搜寻全国科普月啊，然后预约上岛，注意岛内的行车驾车安全，可以在这徜徉在科技的海洋。我们在徜徉在夜经济的海洋当中吧，虽然好像我们讲暑期应该是夜经济最火爆之时，但是秋天也不差，金九银十吧。城市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生动注脚，应该来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合肥多地把夜间饮食、购物、休闲娱乐都进行串联，为市民提供更丰富的消费新体验。
1: 城市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生动注脚，如今合肥多地将夜间饮食、购物、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串联起来，为市民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新体验。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明光路与芜湖路交口的坝上吴越广场上人头攒动，各式各样的美味让舌尖上的故事在夜色中上演。
2: 白天比较热嘛，晚上的人流还是挺大的，每天的话上千人嘛。我们晚市和夜宵时段营业额占全天的50%以上。
3: 我们的夜间消费高峰集中在晚7点到10点，周末尤其火爆，顾客来基本上都要排队。
4: 老城区呢，最缺的就是夜间公共区域，我们就紧扣乐享这个主题，吃喝玩乐购都能一趟搞定，把夜间客流拉到了全天的45%。
1: 而在宝业广场，多种业态为市民的夜生活带来了多层次的选择。
5: 我在旁边坐，然后经常会过来吃吃饭，然后看个电影什么的。
6: 在这边吃饭，是我们全家周末休闲的一个大本营。
1: 这个夏天，宝业广场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食购游鱼文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让夜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7: 晚间时段的销售额能占全天近40%。
1: 夜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积极扩大就业、激发消费活力、促进城市繁荣、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合肥入选全国3星试点城市，将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下一步，合肥将继续深挖存量空间潜力，在首发经济、多元服务场景、 IP 跨界联名等领域持续发力，
8: 培育出千余月三合夜游、墨店老街微改造、活力派年轻力剧场、小马来野森林奇遇等一批夜间经济、数字体育、全龄友好消费场景，有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
0: 不仅可以有夜经济，我们同样可以有周末的短途行。还记得吧，陶冲湖的这个荷花盛开之时，坐着小火车打卡啊，当时是一座难求。当然现在好像会好一点，所以最近朋友们不妨趁着秋色渐浓之时，重新回到这片暑期爆火的地方。
9: 坐着小火车喂羊驼是什么样的体验？夏天爆火的荷塘小火车又上新登岛体验了。
10: 这个小羊就很可爱，小朋友很喜欢。
11: 我感觉很不错，小溪里边还有鱼，还可以捉鱼。
12: 坐我们的观河小火车可以免费登岛，有萌宠区，有200米长的溪流区，小朋友可以自由下水抓鱼。未来大家可以在我们岛上听着歌，吃着烧烤，喝着啤酒，主打一个慢生活，微度假。
0: 主打一个太快乐了，太欢乐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上半段合肥大小事，近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后半段是生活百科，并且接听热线号码6350-9333，稍后见。
13: 充电一刻钟。
14: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 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时间来到13:50，欢迎您进入卢大姐聊家常，共同跟我们聊家常，并且关注生活当中的琐事儿啊，关乎身心健康。我们聊大健康，我们聊养老，我们聊此时此刻这个地球正在发生着的关乎你我的事儿。此刻直播间热线是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沟通交流。其实白露过去之后，我们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没有说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身体确实在告诉你一些信号。我们举个例子，掉头发啊，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再生过程，对吧？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这个枕头啊，洗澡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有脱发，甚至会皮肤更干燥。补水其实补的是对的，也没有问题，但为什么更干燥呢？因为秋天它本身就是在完成这一轮过程，它是很燥的，我们需要去润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嘛，所以此时此刻已经进入到了真正的中间的秋天了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此时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变大，水汽与草木间凝结成霜珠，标志梦秋结束，仲秋开始。而对人体来说，这个时候外界的寒燥之气和我体内的内收阳气，它是一个剧烈的拉扯关系。如果机体没有能够调整和适应变化，便会产生温燥和凉燥不同的病理状态。秋燥容易伤肺，表现为口鼻干燥，咽喉干疼，容易诱发哮喘、慢性咽炎。好多朋友最近都得鼻炎了。白露入夜，气温骤降，寒邪初见端倪，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病和关节的痹痛。白露的养生关键在于清滋和温，清润肺燥以去除淤邪，滋养阴血以充养脉道，温充阳气以通脉御寒。白露过后啊，顺应节气变化，尤其警惕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呼吸系统的问题，比如说秋老虎在盘踞，干燥加上热气就会损耗肺部的津液，引起嗓子干疼、干咳，甚至痰里带血丝、声音嘶哑。如果冷空气来，寒气就把肺给堵住了，这个时候会鼻塞呀、流鼻涕呀，甚至咳白痰、怕冷，喉咙一痒忍不住咳嗽，出现问题。第二种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我最近经常去医院哈，我突然就发现，怎么心脑血管科他的人真的是最多的，你没有什么排第二的，人家是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好事吗？我觉得事情看两半吧，第一半就是大家意识度特别高，有一点问题就来看。坏事就是我们国家心脑血管的病人的群体数量特别庞大，不仅是老年朋友，也包括很多中年人群。所以你到冬天啊，心内科、神内科、神经外科啊等等神经内科啊看的人会更多，这都属于心血管病。寒气会让血管和肌肉收缩紧绷，秋燥又会消耗身体的津液。血液粘稠度自然升高了，叠加在一块儿，血液流通就不顺畅，这个时候容易引发头晕头疼，血压升高，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胸闷心口疼。第三个叫关节的痹痛，夜里风凉，风寒湿气容易钻进经络，造成气血运行淤堵，这个时候经常出现肩周炎加重啊，膝盖发凉疼，腰肌劳损旧伤复发，多表现为御寒加重，热敷保暖可能有改变啊，就很多老的关节病又出来了。还有肠胃的不舒服，名言有云嘛，我们刚才说了，白露身不露啊，不要露身体的部位，脚踝呀、手踝呀、膀子呀、脖子呀啊，甚至包括心脏，腹部受凉，寒气伤到脾胃，损害脾胃的阳气，使脾胃运化失常，可表现为突发的腹痛、水样腹泻或者慢性肠胃炎的发作。暑气渐消，秋燥秋寒接踵而至，白露是夏秋转换的关键节点，节气通过动啊、食啊、衣啊和息四个方面帮大家调整。第一个就是动啊，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动啊，你留着冬天动，那我们不会相信的，就肯定是此时赶紧运动起来啊。白露的时候是缓动生阳啊，避寒逐燥，早晨起得过早，顶风锻炼，寒邪容易趁虚而入，诱发心血管意外。运动太猛，大汗淋漓，则精液外泄，加重秋燥损伤。我们推荐等到太阳升起过之后，上午7-9点到户外散步，打太极拳8段锦，活动到全身微微发热，后背有潮意即可，不必追求大汗淋漓，能让收敛中的阳气得到温和的鼓舞，做到与秋气相融。
1: 白露不露腹，护好脾和胃。

0: 够强。大家好，我是本期节气养生导师英莲。白露过后是不是感觉肚子胀胀的，吃点东西就不舒服，早上起来没胃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引腹，出自马王堆导引术，动作像拧毛巾，把脾胃拧顺了。双脚并拢站好，手臂向两边打开，左手掌朝上翻，同时左边胯骨向左顶出去，这时左脚是直的，右腿微曲，就像两边在拧一条湿毛巾。关键来了，身体不能歪，很多人一顶胯肩膀就跟着斜了，身体要保持中正，稍停两秒复原，接着反方向做一遍，右手掌朝上翻，右胯往右顶，做完一组感受一下两侧腰腹有没有一种被拉开的酸胀感，有就对了，说明你的脾胃已经被唤醒了。左右各一次算一组，每天只要做三组，早上起床后或者饭后一小时都行，花不了3分钟。记住，白露不露腹，护好脾和胃，肚子和脚脖子护住了，比什么都强。艾特你身边那个一到秋天就喊胃胀的朋友，一起做，一起舒服过秋天。
1: 白露不露腹啊，还有不露脚脖子。特别提醒，有高血压、冠心病这种基础疾病的朋友啊，切记切记，不要做勤劳的小鸟，早晨千万不要5、6点钟就去晨练哈，容易诱发心梗、脑卒中的危险。第二个是食，白露时节燥气当令，饮食讲究润燥啊。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多吃白色食品。我们今天推荐一碗粥，红薯雪梨百合粥，红薯块去皮200克，百合100克，干百合、新鲜百合都行，银耳一朵，粳米50克，放锅内煮粥。粥煮至半软开花，把梨切丁放到锅中同煮，等凉后食用。就记住，梨是后放的。甘薯补虚健脾开胃，梨润肺凉心消痰降火，百合补中润燥，即为药材配着粥，适合白露时节调养。一杯饮蜂蜜生姜水，生姜片3片，蜂蜜1勺，温水冲服，生姜辛温散寒，蜂蜜甘润润燥，二者搭配起了温润作用。但是提醒，咽痛口干，干咳痰少，舌边尖红，属温燥偏盛，这人群不适合喝，还有糖友朋友千万不能喝。白露少吃一些食品，第一个就是

0: 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时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秋季正式投用。第九中学高新校区项目位于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总占地面积约195亩，总建筑面积约110,000平方米，规划办学规模3000人，项目规划建设15栋单体，涵盖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及全套后勤生活配套设施，着力于打造一所设施完备的现代化高品质校园。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确定第二批试点城市32个，芜湖、安庆入选。去年，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合肥位列其中。截至目前，我省共有3个省辖市入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士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新西兰最大的门户枢纽奥克兰国际机场昨天宣布，正在对国际离境旅客的通行流程进行根本性重组。根据这项被官方昵称为颠倒的重磅改革计划，到2027年底，所有国际离境旅客将颠覆现有的通关习惯，改为先接受安全检查，再办理护照边检。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扎哈罗娃，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0: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安徽庐阳董铺国家湿地公园监测团队在开展鸟类监测时有了意外收获，两只小麂正在湿地边喝水，活动影像被镜头清晰记录，这是湿地公园建设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小麂。2026年安徽省质量月活动本月全面启动，将围绕质量理念宣贯、质量资源开放、质量品牌建设、质量安全守护等四个方面，推出450多项群众性质量活动。其中，在质量品牌建设方面，将举办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开展好房子建设、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提升及旅游服务质量江华行等系列活动，以品牌引领消费品质提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公布第二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典型案例，旨在进一步提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透明度，引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投资并购。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二级巡视员童延超表示，我国强化大气污染深度治理，全国96%的煤电装机、90%的钢铁产能实现超低排放，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煤电和钢铁生产体系。记者当地时间9月7号了解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活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1: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2: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夏天15:13，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漫步金融街，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啊，共同锁定的是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当然节目之外呢，你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菲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提醒给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啊。好，那么我们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场关注到的依然是热点聚焦啊。我们看到中国八月的外汇储备规模呢小幅上升，黄金的储备规模连续第22个月增加。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八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升幅为0.57%。黄金储备规模达到了7673万盎司，环比增加65万盎司。国家外汇管理旅局指出，2026年八月受全球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跌，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有所分化，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周一呢，伦敦金属交易所同期货基准3个月合约盘中涨幅一度达到了0.8%，报每吨14,533美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呢，伦敦铜价格已累计上涨了17%，过去12个月涨幅达到47%。本轮的铜价上涨核心催化剂啊，在于市场对特朗普政府扩大铜关税的持续预期。自特朗普去年2月正式首次提出对铜价关税以来，纽约的商品交易所铜期货价格长期维持对伦敦市场高额溢价，为交易商打开了巨大的套利窗口。与此同时呢，全球的矿山铜供应承压，若行业下半年无法实现显著复苏，全球的矿山铜供应量将出现2017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下滑。高盛大幅上调了光模块的市场预期，预计全球的光模块市场规模将在2026年到2028年分别达到约677亿美元、1314亿美元和1485亿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33%、81%和115%。高盛认为，本轮上修并非单纯来自 AR 服务器数量增长，更重要的是 AR 服务器架构持续向高速网络迁移，加上单颗的GPU 或者是 ASIC 芯片所需的光模块数量增加。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卡方加强沟通协作，坚定互相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我国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的文件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及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 AR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6部门部署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坚持

0: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政财政优化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的增强。另外，广州深圳个人经营性贷款抬价缩量，虽然部分银行对外公示的利率区间维持在2.8%到3%，但客户实际获批的利率明显走高，部分的机构最终落地利率已经超过4%，同时授信审核尺度持续收紧。好了，看看时间15:16，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那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在歌曲之后呢，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关于股票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最近呢

山东的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判决了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对被告人王建军以受贿 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全部的个人财产。对追缴在案的王建军受贿所得及镊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的继续追缴。 中证协正围绕券商投资者证券交易佣金服务模式进行摸底调研，结果将作为佣金制度优化的政策参考。本次调研当中，实施多年的单笔交易最低5元的收费规则成为核心的议论议题。调研征求券商对此态度包括维持不变、适度下调和完全取消。 另外，全球投资者正将目光转向中国股票的衍生品市场，近期的巴克莱、瑞银等多家机构的交易部门观察到，客户对挂钩中国沪深指数的看涨期权以及掉期合约的需求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策略师开始推荐通过衍生品工具布局中国市场，那么尤其是聚焦中小板块。 中国证监会出具核准批复，同意中金公司以新增超31.04亿。

A 股股份吸收合并东信证券、信达证券的注册申请。中金公司 A 股股票将于9月15号起停牌，以实施 A 股异股东收购请求权。那么东信证券、信达证券股票也将于9月15号起停牌，直至终止上市，9月14号为最后一个交易日。徐翔操纵案二审判决披露 ST 文峰公告显示，江苏高院就徐翔、徐长江操纵证券市场责任纠纷案的二审落锤，那其中的11起案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徐翔、徐长江需赔付58名投资者859.78万元，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另2起案件撤销，一审判决改由徐翔个人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对公司全部诉讼的请求。另外呢，长兴科技召开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公司就市场关注与苹果公司合作合同负债规模变动以及股东回报还有分红等热点问题回应了投资者的提问。长兴科技总经理赵伦表示，公司以开放的态度与全球优质客户探讨合作机会，展望2026年下半年，全球的 DRAM 产品供给紧缺格局将延续，上半年合同负债规模下降，系二季度订单集中交付并结转收入所致。目前的公司仍处于关键投入期，将适时启动分红方案论证。另外，信息通信行业十五规划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智能算力规模达到规划提出呢，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以及卫星物联网等应用。六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目标是到2028年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的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历史产业经典产业呢，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传统的中华特色产业。另外，我们看到华为化发布新一代的三折叠屏手机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呢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和鸿蒙 OS7 软硬星云协同，整机性能提升 42%， 其售价呢是19999。这是华为时隔6年再次发布高性能芯片，全球首款落地到定率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旗舰芯片。华为呢还发布了首款扩直版的手机啊 ，Pro X View， 起售价呢是在5999元。另外，小米汽车旗下的鹏程系列 N90 和 N70 两款增程式 SUV 正式上市，起售价格分别为26.99万元和20.99万元。另外，小米中款的折叠手机屏18 Fold 从不上市，起售价为10999元。另外，我们看到特斯拉中国宣布推出新一轮的限时购车政策，即日起至9月30号，消费者下单并完成提车购买 Model 3全系列现车，可享5000元现金激励；购买 Model Y 全系列现车，可享10000元的现金激励。好了，来进半点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不动的一大笔支出压力山大。其次呢，就是户籍带来的麻烦。很多的大城市打拼的朋友啊，想在工作地交社保，却因为户口不在这里，门槛重重。再者就是很折腾啊，都自由职业了，哪有什么固定可言？可能今天还在送外卖，下个月就回老家发展了。所以呢，医保关系转来转去，程序麻烦不说，最怕的还是缴费年限打水漂。最后退休的时候呢，不够年限，那就亏大了。最近呢，国家医保局

0: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呢，推出了一波新政策，打破户籍玻璃门。就是新政策要求超大城市的就业地、常住地全面取消参保户籍限制。这意味着无论你户口在哪儿，在北上广深送外卖、开网约车还是做自由职业，都能够在当地参保，实现公共服务随人走。另外呢，就是缴费年限和方式上啊，可以零存整取，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固定的特点，缴费方式未来也会更加的灵活，可能会按季度或者是半年甚至是全年预缴，给手头紧的留了一口气儿。而且零散的缴费月份也能按月计了，不会因为阶段性断缴就前功尽弃，将来满足条件照样享受退休的医保待遇。另外，对了，你要跟女性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有一个隐藏福利，就是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医保的保险的这个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也就是说自己缴社保以后生娃呢也能够多一份保障了。生育险呢，目前各地执行的情况不太一样，广东那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不用缴纳生育保险费，可按照规定享受生育险的医疗费用的待遇，但不享受生育津贴。总的来说，具体待遇还是要根据参保地的政策为准啊。这次新的政策呢，核心是让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参保更容易，保障更实在。以后不管是看病报销，还是将来的退休享受医保待遇，也能够更方便了。除了以上这些，这次还强调了医保目录的调整，会把更多的创新药拉进医保的报销范畴，把这些贵价的新药纳入报销，这意味着价格也能打下来，大家自掏腰包的部分呢会变少啊，真正的让好药惠及大众。对于药企来说，虽然进医保价格会降，但销量也会多，薄利多销嘛，药企回本的更快。以前呢是烧钱讲故事，现在终于能够靠卖药自己造血了。如果你有医药基金、创新药 ETF， 这条消息呢也是一股暖风，因为医保政策明确支持创新，加上头部药企半年报的业绩亮眼，比如说某龙头的一款药三个月卖了83亿，那么机构普遍认为创新药正在进入利润兑现期了。当然啊，投资是有风险的，医保给创新药开绿灯，至少说明这个行业不仅是救病治人，也是未来非常值得关注的长坡厚雪的赛道。好了，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15:54。那漫步金融街，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小节。看一下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看到的是中信信投证券啊，回顾保险板块2026年的半年业绩呢，负债端寿险的 NBV 和财。

保险承保的利润均保持稳健增长，资产端权益市场呢向好，带动总投资收益率呢是普遍改善的。那么展望后市啊，保险板块投资主线呢预计将逐步兑换至基于中长期价值和估值修复高股息配置投资机会。居民储蓄险需求旺盛，加上行业的反内卷政策利好啊，渠道端发力拓增量，分红险的转型优质量四重利好的共振啊，那包括像寿险负债端长期也向好趋势比较明显，当前的板块估值仍有较高的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另外呢，再来看到中信证券啊，认为银行业2026年半年报显示息差表现乐观，资产质量稳定，营收整体乐观但存在分化，盈利增速延续修复格局，同时呢部分的银行提升分红率，提振股东回报，利好长线投资配置。资金面复盘显示啊，银行的板块长线资金持续流入，主要是险资等低风险的资金对于 A 股和 H 股银行的配置意愿延续，而且呢在上半年 A 股银行呢被动资金流出时呢延续加大了配置力度。展望三季度啊，预计息差和资产质量等核心变量保持稳定，全年的盈利趋势累积叠加宏观叙事等长期逻辑仍在继续演绎，全年的绝对收益率仍将延续了。以上呢是中信证券对于银行板块的观点。好了，看看时间15:57，我们要来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不进不散喽。Eeny, meeny, money, mo, catch a bad chick by her toe. 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固在28.06%以上，森林蓄积量提升至2.8亿立方米，生态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森林火灾与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有效降低，林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林业总产值达到8350亿元，稳定在全国第一方阵。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昨天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介绍，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9月7号到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活动推出了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当地时间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数度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芬兰7号宣布已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围栏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当天发布公报说，这一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8集。
4: 天哪，是他来了！
3: 谁啊？
4: 李佐拉蒂。
3: 杨真指着监视器上出现的一本意大利护照，兴奋地报出一个名字。同事们齐齐摇头，没人知道他是谁。
4: 心理学界的哥白尼，你们都没听说过吗？
3: 我只知道天文学界的哥白尼，伊娜笑道。不过虽然不认识他，听上去好厉害的样子呀。杨真冲他做了个鬼脸。好好好，知道你想打击我的自尊心，不过李佐拉蒂的成果真的很牛，明天谁替下班，我要去听大师的讲座。为组建科学一千人计划中国调度中心，高科技犯罪调查处安排了专门的场地和设备，并由外联组长易娜负责。他手下的新兵不够用时，

0: 其他部门的人会临时来帮把手。轮到杨真接班，在调度中心值守，发现海关名单中一个外国专家的资料传过来，此人刚在半小时前入境。伊娜答应了杨真的请求。
1: 你真是怪物，倒班不挤出时间谈恋爱，听什么讲座呀？
2: 我有自己的心要追。
0: 第二天，杨真便换好了便服，来到了中科院心理所，那里正在举行国际生理心理学年会。作为犯罪心理学博士，杨真也是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凭这个身份，他几近坐得满满的会议厅。迪索拉蒂年过七旬，来自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离开这个院子，大街上可能没有人知道他。迪索拉蒂站上讲坛，背后屏幕上展示出他的身份和贡献。
3: 女士们、先生们、心理学同行们，大家好。你们肯定都知道情绪的定义。传统上，心理学将情绪定义为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反应。然而，现实中的情绪真的都是这样的吗？现在我来做个实验。
0: 说着，里索拉蒂挽起了袖子，露出了左臂，然后打开了桌面上的文件夹，拿出了一把裁纸刀，在左臂上割出一道深深的口子。听众席上一阵大呼小叫，鲜血从他的胳膊上流淌下来，滴在讲台上，触目惊心。尽管在座的大多都是心理学家，能估计到里面有诈，但是这一幕仍然让他们产生本能反应。杨真看到这个情形，心里也是一阵反胃，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里索拉蒂镇定地环顾四周。
3: 刀划在我身上，你们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大家在心里体验到什么呢？恶心、震撼，甚至是轻微的痛感，有没有？
0: 不少听众在点头。
1: 先生，您要不要先包扎一下？
0: 有个听众显然没看出门道。里索拉蒂笑了笑，从左臂上撕下来一块东西。原来那是从电影道具师手里借来的微型血带，表演前里索拉蒂将它紧贴在胳膊上，再用乳胶制作的假皮肤进行覆盖。
3: 这才是现实中的情绪。如果人人必须亲身经历伤害才能够出现心理反应，人类存活不到今天。别人的遭遇会在我们的心理上产生近似的反应，这就是镜像神经元的功能。有关这种神经元的发现过程，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现在请允许我探讨这一发现在现实中的作用。
0: 里索拉蒂按动翻页笔，屏幕上出现动作电影中的暴力镜头。
3: 过去几十年间，影视业者坚决否认一个常识，那就是暴力画面会激发观众的暴力行为。他们雇请我的同行编出成堆的统计资料，认为这个结论只是人们的刻板印象，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幸的是，我这里有另外的研究结果，能支持公众的常识。
0: 里索拉蒂继续敲击键盘，投影仪上出现三幅脑血流成像图。
3: 这些脑成像来自同一位17岁的被试，左面是他连续击打沙袋时的脑成像，右边那幅则是他在观看格斗电影，中间是安静状态下的他。显然左右两幅高度相似， 这意味着一个人仅仅观看他人的暴力行为就会激发类似的心理反应。
0: 观众们饶有兴趣地听着，投影仪上又出现了三幅脑血流成像图。
3: 这是一位20岁的被试，第一张图是他在自动驾驶仪上训练时的脑成像，录制第二张图时他正在观看《速度与激情》，一部展现飙车的片子。第三张是他在安静状态下的脑成像。显然，我们又能够从前两张图片中发现高度的相似性。
0: 李索拉蒂转身朝向听众，说着他的结论：人类目击他人的动作，大脑反应与自己做出同样动作时非常相似。这就是镜像神经元的魔力，通过它，人们才能够对别人的行为构成理解。李佐拉蒂指指屏幕上的图片，继续说道：
3: 这些影视材料都比较暴力，也许在今后的实验里，我会让被试者观看教徒祈祷、诵经，或者德雷莎修女如何救助穷苦人，看看能不能激发出同样的心理反应。
0: 讲述完毕，听众纷纷向他鼓掌。轮到大家提问，杨真抢到一个机会：
1: 李索拉蒂先生，您的研究是否意味着遗传与环境的老问题有了新答案？在暴力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经常目睹周围的暴力行为，大脑更容易形成暴力反应模式，而不是他们遗传了什么暴力基因。
3: 老实说，我很难去研究贫民区的孩子。你知道，心理学家要寻找被试，大部分都是学生和同事，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道德家可以尽情议论，我们是科学家。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得认真地搜集证据。但是抱歉，我现在还没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4: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多云。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0: 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1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14五以来，安徽省慈善总会累计筹募的捐款物总计达到6.42亿元，实施慈善项目约50个，惠及困难群众超40万人次，汇聚向善力量，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2: 9月4号，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4五以来，安徽省慈善总会累计筹募款物6.42亿元，实施慈善项目约50个，惠及困难群众超40万人次，切实发挥了慈善事业助力民生保障的积极作用。14五以来，安徽出台了善行安徽行动方案2022至2025关于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搭建起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聚焦社区公益慈善发展、省外慈善联络站建设、社会企业认定培育、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等方面，创新出台多项务实举措。
3: 人才队伍强基固本，实施慈善10/1000人才培养计划，联军培训慈善从业人员、行业骨干1000余人次，筑牢了慈善事业发展的人才根基。慈善组织扩容体制，全省培育慈善组织405家，其中基金会212家。
2: 安徽省慈善总会持续实施善行安徽系列慈善计划，截至目前已筹募款物4.8亿元，在助学助困、助老助医等方面帮扶困难群众约30万人次。
3: 今年以来，开展节日慰问帮扶活动近3000场，惠及困难群众13万人次。2025至2026年，全省

0: 90个社区公益慈善实践点，累计实施慈善微项目140余个，幸福家园项目覆盖了5700余个村社区，惠及30余万村民。
1: 在凝聚慈善合力方面，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异地安徽商会挂牌建立124个慈善工作联络站，引导晚集在外人士及社会力量支持安徽慈善事业，组建安徽慈善联盟，在中华慈善日举办全省慈善项目交流展示活动，展示慈善事业发展成果。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咱们的新闻，我们来说其他的一些。人行道的地砖松动破损，包括雨天积水难行，还有就是车辆频繁的被碾压，路面坑洼不平。自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各城区聚焦道路破损、人行道受碾压，包括慢行车道的积水等市民群众关心的重难点问题，启动了道路微改造项目，通过因地制宜、一路一策的精细化提升，畅通了城市交通的微循环。
1: 在新安江路静安小区门前，曾经破损松动的道板砖已焕然一新。作为姚海区第一批道路微改造的四个路段之一，新安江路沿线的汽修、餐饮、商铺密集，车辆频繁碾压，导致道板砖破损积水，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2: 之前这上全部是坑，都大大小小的坑，一下雨这上水都慢好渗。现在的这样管呢，就厚度也够了，光滑度也好了。这样的水不用就积水了。
1: 针对车辆碾压频繁的区域，市政部门用压模混凝土替代传统道板砖。这种新工艺既有道板砖的样式，又大幅提升了抗压耐久性，使用年限可达15至20年，是传统道板砖的3倍以上。
3: 这个看起来像道板砖，其实是混凝土一种压模工艺做出来的。这个混凝土做出来就一劳永逸了啊，就上车子或者行人都没问题了。
1: 在泾县路合肥38中门前，人行道被整体抬升约18公分，有效杜绝了车辆违停占用人行道的现象。同时，步行区域铺设了榫卯结构的护锁砖，抗碾压，不易松动，解决了传统地砖易破损的难题。
4: 你看工人铺的时候能看到，他通过这种榫卯结构以后，他一个大小头，你看，有个大头，一个小头，不容易松动。
1: 姚海区第一批道路微改造涉及新安江路、凤阳东路、泾县路、林淮路四个路段，改造总面积超过11000平方米，截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左右，预计将于9月底全部完工。记者从市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全市聚焦六口粮厂等重点区域及家门口、校门口、店门口、医院门口、道路交口、城市出入口以及商场、菜市场周边实施市政设施微改造工程，覆盖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工期持续至年底。
5: 供电一刻钟。
6: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姚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7: 形容一个人小气吝啬、一毛不拔，我们经常会用铁公鸡这个词。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学家袁枚曾创作过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子不语》，他的风格和我们熟悉的《聊斋志异》有点类似，其中的故事大都言鬼神、谈怪异，文字简练，一庄一谐，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用极尽幽默且晦涩的方式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端。书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今天山东济南一带，有个有钱人极为吝啬，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村中有人患疾病，大夫的处方中需用2根7寸长的公鸡毛做药引子，此人家中正好有只长羽毛的公鸡，可他却说，你用5000银子买走这公鸡可好啊，当时的市价一只公鸡不过2000银子，病人无奈只好买下。村民们议论时说，此人的鸡是铁公鸡，一根毛也拔不下来。后来铁公鸡就成了吝啬鬼的代称。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 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开车出门最怕找车位，尤其在景区老小区的周边转三圈都很难找到一个空位。不过啊，合肥最近出了一个新招，让公交场站的闲时变成共享，把白天的公交车停靠的空闲场地变成社会车辆的停车场。9月1号合肥高新区开复寺停保场率先试运行，一下释放了200多个泊位，周边的居民和游客有福了。
2: 开福寺公交停保场位于望江西路与玉兰大道交口附近，改造后整个场站被清晰划分为三个区域：新能源充电区、公交车辆保障区以及社会车辆共享停车区。三个区用栅栏物理隔开，各走各的门，互不干扰。
3: 场内泊位现在从原来的大概120泊位，通过优化调整，共享区域对外能扩展到200个泊位。通过一个这那个引导实线，然后进行一个循环周期，从靠南的位置然后进出，出入口全部位于我们玉兰大道上。
2: 这处停车场紧邻大蜀山，释放出来的200个车位精准对接三类人群：景区游客、高校师生、周边住户，有效缓解了该区域长期存在的停车矛盾。
4: 我是住在隔壁的，之前没有开放的时候，我们这边停车确实不太方便。现在开放之后呢，我们都到这个停车场里面，收费也是比较合理的。
5: 平时来这边大蜀山周围游玩的时候，有地方可以停车，比较方便。
2: 不光是开福寺停保场，金色池塘场站和方大影站点也已同步启动24小时试运营。所有停车场都严格按政府指导价收费，首小时内完全免费。针对周边居民，还专门推出了月票优惠，
3: 设置了两种停车卡，一般停车一度停车卡是300元，同时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夜间共享停车卡，共享时间是从18点到第二天8点，然后价格是100元，这样是也是充分考虑到居民的停放需求和优惠价格。
2: 更贴心的是，所有共享停车场都接入了合肥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市民打开合肥停车 APP 或停一会小程序即可一键直达。
6: 好，节目里我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今年以来，肥西县坚持传统产业的提质升级，占新产业急剧壮大的双向发力，持续强化了科技创新和卫企服务，使得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占新产业急剧壮大。
7: 今年以来，肥西县坚持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占新产业急剧壮大双向发力，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和卫企服务。辖区工业企业提质增效订单充足，产业创新动能持续释放，工业经济呈现增速稳健、后劲充沛的高位增长态势。
8: 在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安徽王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米香四溢，几条现代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9: 今年上半年我们实现的全产业链达到4.18亿元的

0: 样的一个规模。较去年同期啊，我们实现了约16%的增长。今年下半年呢，我们将趁势而上，力争全年的产值目标较去年能够达到18%的一个增长的目标。
1: 该公司是集农业种植、米线生产、酒品酿造、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去年由公司自主研发并建成3条国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日产米线600吨，实现了创新效能的提升。
0: 在海外这个客户的认可度也是蛮高，形成了这个成熟稳定的出口产品的矩阵。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主业，做优品质，把王仁和这碗米线做好做长，让更多的海内外消费者品尝到中国的味道。
1: 同样在抓紧赶制各类订单的还有合肥云路聚能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新能源磁性元器件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聚焦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前沿赛道，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完成电感产品铝线改铜线工艺升级改造，推动产品迭代提质。目前功率电感、共模电感两大主力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市场占有率稳居华东地区第一位。
2: 我们目前的产量的话，1到6月份整体的数据是在2.4个亿，同比我们去年的这个1.4个亿的话，增长是有70%。截止8月份，我们的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目前呢，还有在手订单6000万元，预计全年的产值超去年增长50%以上。
1: 企业高效发展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护航企业增资扩产。
3: 构建为企服务长效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我们推行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确保企业在花岗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今年上半年，肥西县属归上工业完成产值386.05亿元，同比增长21.5%，完成工业增加值73.74亿元，同比增长21.9%。增加值增速稳居全市第二、5县市第一位。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继位，史称晋惠帝。他对朝政一窍不通，大权落到贾后手里。贾后生性凶狠狡诈，于是皇叔赵王司马伦便以此为借口带兵冲入宫廷，杀死了贾后，又废掉了晋惠帝，自称皇帝。由于是靠这种手段当上皇帝，司马伦整日忧心忡忡，害怕众人不服。为了笼络朝臣，他便大封文武百官，甚至连听差的奴役也授予爵位。像皇帝左右的侍中、散骑、常侍等一等高官，在当时的宫廷人事编制中一般只有四人，可当司马伦当皇帝时竟达近百人，真是官职泛滥成灾。等到一切就绪后，当时规定凡宫内高级官员的官服都是统一式样，如帽子上都插着雕尾做装饰。可由于司马伦大肆封官进爵，所以一时间雕尾都不够用，只好用狗尾来代替。人们就据此编了两句民谣：雕不足狗尾续，来讽刺朝廷。后来人们用狗尾续貂来比喻以坏续好，美丑不相称，多用来形象的揭示妄续他人文学作品，也有时用来表示自谦之意。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管部门公布了首批依法处置牟利性投诉举报典型案例，其中就有多起批量牟利投诉被依法不予受理，也有一批相关人员被治安处罚、刑事追责。这些真实案例的公布，厘清了合法维权和恶意索赔的法律界限。
2: 在本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赵某、石某在合肥、上海、武汉、苏州等地多次以菜中吃到烟蒂为由敲诈餐饮商家，李某、张某多次在网购食品中塞入毛发，虫子索赔获利，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还对乌某某、李某、王某的多起牟利性投诉依法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3: 向社会明确划分我们合法维权和牟利性恶意索赔的边界，告诫恶意索赔人员不要滥用投诉举报权利来谋取不正当利益。
2: 监管部门梳理发现，这类职业索赔普遍套路相似，投诉举报批量化、文书模板化，多数瞄准超市、餐饮店、五金建材店等小微商户，利用商家怕麻烦、怕处罚的心理施压要钱，更有甚者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信息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和诈骗。
3: 比如这次我们公布案例中的李某啊，他用三个月的时间购买了46件相同的商品，并且单独的发起投诉举报，并向商家要求赔偿。再比如我们这次公布案例中的乌某某啊，他从12315投诉举报平台开通以来，已经累计发起了投诉5900多次，举报6600多次。主要的核心的识别标准就是是否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2: 在对恶意索赔的处置措施上，合肥市市场监管部门坚持分类处置原则，对行政环节不属于生活消费需要的牟利性投诉依法不予受理，终止调解，对举报线索照常核查，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则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3: 我们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等八部门出台了规制牟利性投诉举报行为工作规定，形成治理合力。
2: 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今后将持续畅通正当维权渠道，绝不因整治牟利索赔而挤压普通消费者正常维权空间，兼顾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
3: 通过典型案例曝光，引导普通消费者理性维权，同时提醒经营者遇到恶意索赔不要私了妥协，要注意留存证据，保护自身权益。
4: 公安机关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最近呢，长丰县连续发生了多起新型的电诈案件，诈骗分子啊，假意和商户去做生意，利用视频通话抓取手机收付款的界面切短的这种短短的瞬间，快速截取商户的付款码，隔空盗刷商户账户余额以及绑定银行卡内的资金。
2: 何先生在长丰县双墩镇开了一家电动车销售店，9月1日中午，突然有人加他微信，称要买电动车。
5: 做生意嘛，不是想把车卖出去嘛，对不对？然后他想买车了，我肯定高兴嘛。
2: 何先生给对方发了几款车型供其选择，聊了几句，对方选好车型，定好价格，让何先生发来二维码准备付款。没过多久，对方表示付款码有问题，让何先生开视频。
5: 支付宝打开，然后点了个收款码，然后叫我把摄像头对着那个支付宝上面。
6: 他想有生意，他肯定愿意配合，他没有多想，没有接触到这种诈骗类型，
2: 感觉不对劲，何先生就断掉视频。这时他才发现手机账户连续被扣2笔款，金额近800元。
5: 这骗子太可恶了，因为我们现在赚的都是血汗钱。
2: 长丰警方经过研判分析，多起付款码诈骗案件的作案套路高度统一，
6: 就是利用支付宝和微信，在打开的第一瞬间是显示的是付款码。
2: 在微信、支付宝点开收付款页面，系统会优先跳出付款码，需要手动点击才能切换到收款码页面。诈骗分子抓住切换的空隙，截取商户付款码，结合手机小额免密功能，快速多笔扣款，

0: 实现隔空盗刷。仅九月一日一天，长丰县境内就连续出现八起针对商户的视频隔空盗刷案件，被骗最多的商户损失近万元。目前这起系列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长丰县公安局反诈中心也及时做出了反诈提醒。
1: 化粪池、深井、管道这些有限空间看着不起眼，一旦出事就很麻烦。近日，长江西路与怀宁路交口附近的一处在建工地里，一名工人不慎坠入六米深的新建化粪池，接到报警后，五里墩消防救援站迅速赶赴现场。
0: 消防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一名约30岁的男子被困在六米深的新建化粪池底部，身体虚弱，但所幸意识清醒。为了防止井下缺氧，消防员第一时间将一具空气呼吸器下放至井底，源源不断输送新鲜空气。随即架设救援三脚架与软梯展开施救。
2: 带下，
3: 放。
0: 消防员丁杰主动请缨，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沿软梯下井救人。此时男子已体力不支，只能勉强扶着井壁支撑身体。
2: 师傅，你这有劲了？
4: 没有
2: 劲了，你办来着？
4: 拿个手，你把两个手啊跟我抵着这墙壁，把这脸凑到墙了啊。
0: 在井上救援人员的合力提拉下，被困男子顺着软梯一节一节往上攀，丁杰则全程在下方紧紧拖住他的身体，帮他控制方向，防止晃动中磕碰到井壁。
5: 扶住腋下，不要硬拽胳膊。
0: 经过20多分钟的紧张施救，被困男子终于被安全拉出井口。等候在旁的120急救人员立即对他进行检查，所幸救援及时，男子生命体征平稳，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坠井男子是一名景观工程师，当时正在现场指挥作业，不慎坠井。
6: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7: 太棒了，
8: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6: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9: 我来帮你，
10: 谢谢啊。
6: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1: 你会成功的。
6: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2: 当我们在饭桌上吃饭时，因不便饮酒，往往都会端起一杯茶水说，今天我就以茶代酒了。这句看似平常的俗语，以茶代酒，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据《三国志》记载，孙皓是三国吴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尤其喜爱饮酒，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和文武百官们喝得酩酊大醉。他有一个规矩，不管会不会喝，能不能喝，每个人必须喝完7升酒。酒嘛，有的人越喝越爽，有的人一杯就倒。孙皓的文武大臣中就有一位非常不胜酒力之人，他就是著名的史学家韦耀。同时韦耀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孙皓的老师。每当看到老师快要喝醉的时候，孙皓就偷偷让身旁的侍从将他壶中的酒换成茶水。可惜耿直磊落的韦耀碰到的是个嗜酒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涂之主。韦耀认为这样下去必会出大乱，但是孙皓不仅不听韦耀的劝阻，反而把他打入天牢，不久后便将其处死。公元280年，吴国为西晋所灭，孙皓也做了俘虏，被遣送到洛阳，4年后病故，时年42岁。可以说孙皓是以酒误国，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以茶代酒的典故。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3: 大家好，我是柳溪，
7: 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意思是用笔画出勾形符号，表示删除或截取。比如勾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里勾掉，把这段话的重点勾出来。什么字呢？这就是勾字。用勾还可以组成下面的词语：勾兑、勾

0: 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回到八八一晚高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在9月3号15时围绕科学防病开学季、健康护航新学期的主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学校卫生有关工作成效和校园传染病防控有关科学知识，并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推进适龄女孩免费接种工作，请问当前的接种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在提升疫苗接种服务的便利性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国家疾控局的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是这么说的，自今年二月全面启动了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以来，国家疾控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广泛开展了政策解读和宣传动员，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接种服务质量。那么各地呢，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从而推进了 HPV 疫苗的接种工作。截止到目前呢，全国已经有520多万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的接种，整体工作是进展顺利的。为了将这一项为民服务实事办好，那么下一步我们将会指导各地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入手，进一步优化接种服务，为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0: 首先是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且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绿色通道，开学之后呢，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减少家长的陪同和学生到接种单位的奔波。二是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在学校和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直达通道。三是强化数字赋能，通过接种前线线上的精准预约，以及接种时的电子核签和接种后的留观计时提醒等等，推动接种工作更加便捷、更加安全。
1: 是。此外呢，针对家长和孩子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近期呢，我们也是已经在国家的疾控局，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官微、官网，以多种形式进行了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也请各位家长和孩子去注意甄别和辨别，不要被一些网络的不实信息给带偏了，要及时的带适龄儿童去完成疫苗的接种。
0: 还有记者提问啊，感染 HPV 之后会得哪些疾病，公众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预防宫颈癌，已经感染了还要接种疫苗吗？那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就表示呢，目前从人体中发现的 HPV 病毒大约有200多种，根据致癌潜力可以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高危型 HPV 比如说是最常见的16、18型，持续感染会引发子宫颈、生殖器、肛门、口咽部的严重病变，甚至引起癌症。那低危型的 HPV 比如6和11型，主要是引起生殖器等等良性病变。
1: 所以说宫颈癌呢，是可以通过像疫苗接种、还有定期筛查和早诊早治，实现有效的控制和预防的。
0: 是的。
1: 第一呢，就是要及时的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的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像宫颈癌的发生率，这是咱们的第一道防线啊。其次呢，就要定期开展宫颈癌的筛查，就是我们所熟

0: 致的两癌筛查之一的宫颈癌的筛查，这也是第二道防线。对于已经确诊的女性来说呢，通过规范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能够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这是我们所说的采取的第三道防线。
1: 那么对于已经感染了是否还要接种疫苗这个问题呢，回答是肯定的。如果个体检测发现 HPV 阳性，意味着感染了其中一种或者多种型别的 HPV 病毒，而 HPV 疫苗可以预防多种型别的 HPV 病毒感染，比如说双价 HPV 疫苗主要是预防 HPV 16、18型感染，从而呢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还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的相关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啊，对于个体来说，即使感染了一种或者多种特定型别的 HPV， 接种疫苗仍然可以有效的预防疫苗包含型别的 HPV 感染，获得相应的健康保护。所以说对于 HPV 疫苗接种的态度应该是早接种早受益。
0: 是，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并的来进行一些提问包括回答。还有人问的说，今年国家为13周岁的女孩免费的接种双价的 HPV 疫苗，如果说错过了13周岁免费接种的时间点的话，还可以补种吗？另外，如果已经自费打过了一针双价的 HPV 疫苗了，还能不能享受免费的接种的政策呢？国家疾控局的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是这么说的，今年啊，我们为适龄女孩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的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实施了。免疫规划疫苗当中的查漏补种工作现在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希望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家长及时带自己的孩子去接种 HPV 疫苗。如果说啊，您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免费接种的时间点，也请家长尽快带孩子到辖区接种点免费的进行补种。如果适龄女孩已经自费打过一剂 HPV 疫苗了，可以按照原有疫苗程序完成全程的接种，或者说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之下免费接种剩余剂次的双价 HPV 疫苗。
1: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适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了4价或者9价 HPV 疫苗，我们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不需要再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以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来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是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我是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4: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3: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5: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6: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八一晚高峰来关注健康的话题。搞装修的张师傅呢，最近遇到了一点麻烦。他平时啊刷墙漆、贴瓷砖十分的娴熟，最近感到右边的肩膀抬起来很吃力，而且伴有钻心的疼痛，晚上还会疼醒。自己用了膏药也没有效果，于是来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骨关节运动医学科看了主任医师李宝军的门诊。通过仔细的询问病史以及体格检查，李宝军建议他做了右肩的核磁共振检查，考虑为肩袖损伤，这就是张师傅疼痛的元凶。经过讨论啊，骨关节运动医学科团队为张师傅做了微创的关节镜下的肩袖修复术。张师傅术后感觉疼痛明显减轻，并且接受了分期康复指导，功能明显改善。
1: 对，其实我知道很多人也是受到这方面的困扰。
0: 是的，
1: 包括李宝军他自己也说啊，很多人常年的也会被肩袖给困扰到，比如说久坐办公室之后肩膀发沉，还有抬手做家务时间长了也会酸胀，夜里睡觉的时候如果要是姿势不对翻个身也是非常困难的。总以为是普通的劳损，包括有肩周炎，那么我们就会揉一揉贴个膏药，哎，可能就了事了。但时间长了之后肩膀会越来越无力，包括像抬重物啊、举高手臂都会有刺痛感，这大概率就不是简单的劳动损伤了，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肩袖损伤。肩袖呢是肩关节活动的核心的稳定器和发力器，绝大多数的肩袖损伤都不是突发外伤而导致的，而是日复一日的不良工作生活习惯让肩部的肌腱反复的磨损牵拉挤压，最终从轻微的劳损演变为撕裂的损伤。尤其是过度使用肩部的工作者，这里就包括了像运动员、家务劳作还有糖尿病人，可能都是肩袖损伤的高发人群。
0: 那肩袖损伤的核心诱因啊，是长期的姿势异常、肌肉发力失衡、重复过度劳损，这些坏习惯呢渗透在工作居家的每一个瞬间，日积月累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首先就是长期低头刷手机，低头歪头看手机，颈部前倾，肩膀僵硬紧绷，肩袖血液循环受阻，炎症代谢废物堆积，再加重了这个肌肉的肌腱的粘连酸痛。还有就是睡姿错误压迫肩膀，长期侧睡压着一侧的肩膀，枕头过高或者过低，肩关节长期处于扭曲受压的状态，夜间肩袖持续紧张无法放松修复，诱发夜间的肩痛。第三呢，就是盲目锻炼加重损伤，肩膀酸痛之后盲目做单杠、俯卧撑、颈后推举这些动作，姿势错误的高强度发力会直接撞击撕裂本就劳损的肩袖，加重病情。最后就是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高血糖、高血脂导致的微血管病变，肩袖容易发生病变，脑卒中之后的后遗症的患者，还有一些颈椎病患者，周围肌肉失控，肩袖长期异常牵拉，损伤肩袖。
1: 看来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不当的动作和行为习惯的话，就可能会造成肩袖损伤。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肩袖损伤重在预防，轻在治疗，改掉日常不良习惯，做好日常防护，可能咱们就会规避90%的慢性损伤。比如说咱们在办公的时候姿势标准化，杜绝静态的劳损，比如说不耸肩、不圆肩，还有双肩自然放松下沉，电脑屏幕要和咱们的视线平齐，鼠标呢要贴合身体，手臂自然下垂弯曲去办公，还有就是每40分钟最好起身做一些活动，做一些耸肩放松啊，还有手臂的环绕动作，尽量的去释放肩袖压力。第二就是改掉做家务伤肩的一些动作，就是要正确发力了，尽量减少像垫脚、过顶、抬手这些动作，高处物品借助凳子或是一些梯子去取，拎重物做家务的时候要收紧核心，依靠手臂和躯干去发力，避免肩部单独的去代偿。还有就是第三点，避免长期的单侧劳作，左右肢体交替发力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我们要说控制好我们的病情，像血糖、血脂，要重视脑卒中的一个康复，纠正颈部的不良姿势。第四点呢，就是日常的简单养护了，强化肩袖的稳定性，日常可以适度的去拉伸一下肩颈，还有开阔一下我们的胸部，放松紧张的肌群。第五点就是出现症状之后要及时的干预，拒绝去硬扛，比如说贴膏药啊，或者歇一歇，可能都会加重咱们的病情。
0: 是的，
1: 我们到医院之后可以做一下核磁共振，去看一下我们的损伤程度，轻度的话可以通过休息、理疗、药物去缓解，那么中重度的撕裂我们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避免加重损伤。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艺 APP。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污怒着迷，但你我太贪高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疚亦太执信优势，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八号星期二，农历七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

0: 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1: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0: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

0: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

0: 每满12个月即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原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3: It's a good move.
4: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The tariffs.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5: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7: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

0: 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1: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6: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7: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多云。
9: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1: 在车

0: 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一起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聊一聊南极冰盖。地球上最大的冰库南极冰盖目前正在以每年1400多亿吨的速度融化，但是你敢相信吗？在2021年7月到2023年的4月，南极的冰盖质量竟然增加了约6950亿吨。那听到这个数字，大家可能会疑问，难道说全球变暖有所好转了？
1: 这件事确实很反直觉，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外科研机构于8月19日在《自然》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2021年至2023年，热带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交汇区域的热带暖池持续偏暖，在大气中形成一片高低压交替区，重塑了风向和水汽运输路线，朝着南极方向传播，这为东南极带来了强降雪，从而导致冰盖质量增加。
0: 南极冰盖的短暂发胖其实并不能够扭转长期的趋势。根据数据显示，2015年南极海冰范围就急剧萎缩，多次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纪录。在今年的7月，复旦大学研究团队还发现，南极秋季和冬季的增暖速率已经达到了同期全球平均的近3倍，而真正的危机还在水面之下。
2: 近日，北京大学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布的研究显示，南极冰川融化正在释放冰封数千年的剧毒汞。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排放的汞随大气环流沉降在南极，被冰雪封存。如今，气候变暖正在激活这个封存数百年的汞储库。目前，62%海鸟检出汞超标，1/4物种面临中毒风险。近期观测显示，南极部分掠食性鱼类肌肉中的汞水平超过了安全阈值。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科技前沿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融化的南极冰盖。尽管存在着潜在的风险，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商用海鲜并不是在南极半岛附近捕捞的，所以说呢，大家担心的这个风险范围相对有限。不过这片冰原的变化正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同一个事实，气候变化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守护这颗蓝色星球不是选择题，而是我们的必答题。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热点科创资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在海水提油领域取得了最新进展，合成新型磷酸功能化多孔有机龙材料，在多个海域的真实海水样品中，其最高提油容量达到了50.4毫克每克，是美国能源部相关基准的8.4倍。该研究为高抗污、高选择性和高容量的可持续海水提油吸附材料设计奠定了基础。来关注到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强磁场中心磁共振与环境健康团队，以秀丽隐杆线虫为模式生物，发现了曲磁细菌 AMB1 在延长生物体健康寿命方面的显著优势，并揭示了其通过抑制铁死亡来延寿的关键机制。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国经济网的消息，近期美国开源 AI 社区 Hugging Face 推出了开源双足机器人 MicroDuck，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AI 小鸭，开售迅速卖爆，在24小时内订单金额突破了260万美元，峰值时每4秒就能够卖出一台。这个机器人高25厘米，搭载我国生产的瑞星微 RK3566 主控芯片，可以实现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这条资讯和悟空有关，但是是 AI 悟空。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湖南卫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播出了一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首播收视率呢是拿下了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这个 AI 短剧大家天天刷，但是 AI 长剧还真没见过，一起去关注一下。
3: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4: 披风在，大圣在。
5: 没有真人演员，没有传统手绘，角色场景分镜全流程 AI 制作，每集时长40分钟，难度堪称 AI 剧天花板。制作团队集合了40多个图像视频生成模型，以及嘴型匹配、擦除编辑等80多项能力，让 AI 视频生成从随机抽卡变成了所得即所想。作为我国首部上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真正厉害的不只是 AI 技术，更是全新的制播模式。它是广电21条发布后，国内首部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模式的剧集。先上线5集，观众的弹幕和评论可以直接影响后续剧情走向，彻底改写了影视行业的底层逻辑。《后西游记》跑通了3件事 ：AI 长剧可落地、可上新、可规模化商用。未来还会有哪些传统影视 IP 被这场技术浪潮重构呢？期待一下吧。
2: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先河，我相信很多大家熟悉的影视 IP 真的非常有可能搬到大荧幕上去做 AI 长剧，而且我觉得这个发展速度应该会非常的快，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当我们在饭桌上吃饭时，因不便饮酒，往往都会端起一杯茶水说，今天我就以茶代酒了。这句看似平常的俗语，以茶代酒，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据《三国志》记载，孙皓是三国吴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尤其喜爱饮酒，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和文武百官们喝得酩酊大醉。他有一个规矩，不管会不会喝，能不能喝，每个人必须喝完七升酒。酒嘛，有的人越喝越爽，有的人一杯就倒。孙皓的文武大臣中就有一位非常不胜酒力之人，他就是著名的史学家韦耀。同时韦耀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孙皓的老师。每当看到老师快要喝醉的时候，孙皓就偷偷让身旁的侍从将他壶中的酒换成茶水。可惜耿直磊落的韦耀碰到的是个嗜酒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涂之主。韦耀认为这样下去必会出大乱，但是孙皓不仅不听韦耀的劝阻，反而把他打入天牢，不久后便将其处死。公元280年，吴国为西晋所灭，孙皓也做了俘虏，被遣送到洛阳，四年后病故，时年42岁。可以说孙皓是以酒误国，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以茶代酒的典故。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钟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全线接触网今天0点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巢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今年暑假，全民阅读热度持续攀升。记者从合肥市中心图书馆了解到，暑假期间，该馆累计接待读者72万人次，日均入馆约1.4万人次，同比增长40%。其中，7月26号单日入馆1.9万人次，创下建馆以来单日入馆人数的历史新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加快了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希望在9月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讨论一项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的方案，以帮助乌克兰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多云。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有着清前学士雅称的唐代小说家张卓，在《朝野千载》一书中记载，天后时谣言曰：张公吃酒李公醉。这句话里的张公指的是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此时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李姓王朝已经易姓，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这句当时的民谣，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母亲饮酒的宴会上，那边二张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醉了。到了唐代后期，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个俗语，张公冒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的是武则天早已死去的丈夫高宗李治，二张的帽子戴到了李治的头上，这分明是顶绿帽子。我们今天常说张冠李戴这句成语，就出自这两句俗语和盛唐历史上的那段往事，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多云。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的是《给我40岁的女儿》，作者是韩国精神健康医学科医生韩星基。韩星基医生从业43年，长期在韩国国立精神病医院工作，50岁时离开体制，开了自己的诊所，60岁又关闭门诊，前往纽约攻读精神分析，最终获得美国精神分析师资质。她既是一个见过无数中年女性困境的心理医生，也是一个把女儿送到异国他乡的母亲。这本书的缘起是她为了庆祝女儿40岁生日飞往美国，在惊喜派对上抱着女儿哽咽之后决定写下的一封信。后来这封信扩展成了37个关于生活、关系、年龄和自我的提醒。这本书的调子很温柔，但讲的事情很扎心。韩星基在诊室里听到40岁左右的女性来访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明明是我的生活，但我的自我

疲惫不是事情太多，而是自我感在日常里一点一点被消耗掉，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见了。这股自我感去哪儿了？怎么找回来？找回来之后可以做什么？韩星基自己35岁左右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白天在医院看诊、开研讨会、写论文，晚上回家照顾孩子，处理两家的大小事务。他形容那段时间像在紧张地搭一幅拼图，缺一块就全盘崩塌。但真正让他痛苦的不是忙到分身乏术，而是一个念头：我的人生被偷走了。他说自己像一名船长，船上却坐了太多人，船身即将倒向山谷，操舵手不是他，是周围的人。40岁左右，身上叠着太多角色：团队的领袖、下属的依靠、父母的帮手、孩子的后盾、伴侣的搭档，每一个角色都在占用你的时间和精力，而你自己被放到了最后。不是不想照顾自己，是连坐下来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但韩星基没有说你应该甩掉这些责任，他说的另一句话：你的人生之船不再只有自己，需要积极邀请他们一同航行。所以你要做的不是责备他们上了船，而是扩大船的规模。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森把人的一生分成8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第7个阶段是中年，核心发展任务叫生产性，承担家庭责任，在职业上有所成就，为下一代的繁荣贡献力量。这不是惩罚，是发展任务。如果这个任务没有完成好，人就会陷入停滞状态，觉得生活空洞，没有意义。韩星基说，他自己也是过了很久才想明白这件事。在为什么我要独自承担这一切而愤怒到难以入眠的那段时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任务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年轻时，他只需要照顾好自己，但现在他已经进入了需要照顾他人并为之奉献的阶段。那些寻求帮助的后辈、闹别扭的孩子、力不从心的父母，他们并没有错。他需要做的不是推开这些人，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大，装得下他们。他从40岁来访者那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人生没有什么乐趣，每天都是一样的，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很无聊。日本哲学家国分公一郎在《闲暇与无聊》里引用过海德格尔的一个分析：无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3种。第一种是等车时的无聊，你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只是等待太漫长，只能刷刷手机。第二种是聚会时的无聊，现场很开心，回到家回想却觉得空虚，因为消遣本身没有给你真正的满足。第三种是莫名其妙的无聊，周日下午走在街上，突然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空虚，没有在等什么，也没有在参加什么，但就是一种广袤的虚无感。40岁的无聊就是第三种。孩子慢慢长大，工作也稳定了，该做的事正在进行着，但不知道接下来还能做什么。不是没事干，是不知道做什么能让自己兴奋起来。这跟自我感被消耗掉是同一个根。你对生活失去了新鲜感和期待感。韩星基说，感到乏味并非年龄的问题，即便尝试了各种事物也依然觉得无趣，不是因为世上没有有趣的事，而是因为人们试图以过去的生活方式来尝试有趣的事，结果没有新鲜感，然后感到乏味。吃什么都是相似的味道，跟谁聊天都是相似的对话，行动变得机械化，口中只会说出无聊2个字。换句话说，40岁的无聊不是因为年龄大了，是因为你用过去的方式活着，而那个方式已经把你的自我感在日常里消耗掉了。自我感从哪找回来？独处的时间不让步。那么问题来了，自我感在日常里被消耗掉了，怎么找回来？韩星记有个来访者叫至善，他是一个上班族，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他做了一个很多人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偷偷请假1周。他瞒着家人假装正常出门上班，实际上是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着，不处理家务，不接电话，不扮演任何角色，就只是一个人待着。至善说，那是他1周里最珍贵的时间。作为一个内向的人，他需要独处来恢复在外面消耗的能量，但结婚生子后他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时间。最初只想试一天，没想到后来成了习惯。起初他觉得对不起家人，但重新拥有独处时间后，他的生活焕然一新，家庭关系反而更融洽。这个行为听起来有点任性，但韩星基完全理解他，因为独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给自己留一个不被任何人占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不是谁的母亲、谁的妻子、谁的上司，你就是你自己。这让我想到一个更极端的人。

法国思想家蒙田38岁辞去公职，退隐到自家城堡的塔卢里，一待就是10年。他在那个小小的圆形书房里写出了随笔集，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学。蒙田说过一句话：我们必须为自己预留一间私密的房间，在那里保持真正的自由和隐蔽。蒙田的塔楼是物理上的独处空间，40岁的至善偷偷请假一周是时间上的独处空间，形式不同但内核一样。你需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地方，哪怕只是几个小时。德国哲学家韩秉哲在《倦怠社会》里有一个观察：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难真正独处，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因为随时可以被联系到。手机一响，你就被拉回别人的需求里，你的注意力永远在回应外界，很少真正回到自己身上。韩秉哲认为，现代人不是主动放弃了自我，而是外界的持续入侵让人没有余力维持自我。所以韩心基在书里反复强调一句话：独处的时间绝不能让步。有意思的是，独处的含义会随年龄变化。韩心基发现，20岁的独处带着焦虑，觉得一个人待着是不是哪里不对；30、40岁的独处开始变得放松，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待着太不容易。到了50、60岁，独处变成一种孤独，不是寂寞，是一种更深的东西。而到了晚年，独处变成一种孤寂，带着对生命终点的沉思。40岁的独处正好处在一个转折点，你开始享受一个人，但还没有学会完全跟自己相处。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允许自己不回应外界，不为此感到愧疚。诗人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里写过一句话：让孤独的人独处吧，他正在与神相会。里尔克说的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正在经历一种最深的相遇，跟自己相遇。40岁的自我感就是在这种独处里一点一点长回来的，但找回来的只是第一步。自我感回来了，你会开始听到一些以前听不到的声音，内心在说该变了。自我感回来了就动起来，不管几岁都可以重新开始。自我感找回来之后呢，韩心基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答案。他27岁进入国立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工作了将近20年。50岁时他离开体制开了自己的诊所，60岁时他又关闭诊所前往纽约攻读精神分析。每一次转身，周围人都说：你这个年纪还做这种事。他说：不去尝试又怎么知道结果呢？但如果失败了，那也无可奈何。韩心基的人生轨迹跟人们常说的成功路径完全不一样。该赚钱的时候他开了诊所，该退休的时候他去留学，但他不后悔，因为只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前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即将年满40岁时突然登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在那里待了3年。当时他已经拿到了日本最负盛名的文学奖，每天忙于演讲和约稿，表面光鲜，内心却充满了惶恐，怕自己到了40岁依然一事无成。他在远方的鼓声里写道：一天早上睁眼醒来，蓦然侧耳倾听，远处传来鼓声，鼓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很远很远的时间传来，微乎其微。听着听着，我无论如何都要踏上漫长的旅途。韩心基说他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临近40岁时生活表面上毫无问题，工作顺利，孩子长大，夫妻和谐，但内心总觉得像水停在了水坑里无法流动。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流动起来吧，你要继续向前。这个声音村上春树管他叫远方的鼓声，它不是冲动，是内心在提醒你该走了，该变了，该开始新的东西了。但很多人选择假装没有听到。韩心基说，人们会用各种方式逃避这个声音，让自己忙得停不下来，用各种事情填满时间，跟很多人建立关系，到处游荡，但从来没有时间探索内心那个既令人恐惧又美妙的世界。到了中年，大多数人在舒适区里待久了，不敢变，都成了擅长自我逃避的高手。他接着说了一个更重要的道理：维持现状也会带来痛苦。表面一切正常，但内心备受煎熬，不满、不安、压抑、无聊，经常愤怒和悲伤。维持现状的代价是让渡生活的生机和能量。那听到鼓声之后怎么办？韩心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动起来。不是要你跳伞辞职环游世界，而是在重复的日常里调整身心，在全身心投入的事情里找到新的价值。他讲了一位40多岁的女性故事，这位女性

0: 和丈夫做生意十多年，因为丈夫替人担保出了差错，他们失去了一切，店铺、房子、积蓄。她来到诊室时眼睛肿得厉害，泣不成声，说孩子们还在上初中，全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韩心姬对她说，40多岁还很年轻，恢复力也强，无论在体力上、心理上还是时间上，你都还有充足的精力。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50多岁，那可能真的会很困难，但现在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几个月后，这位女性再次出现在诊室，这次她的表情明朗多了，她考取了产后护理师资格证，马上要开始新的工作。她说，当时听了那番话，意外地获得了勇气，正是那份沉重的责任感成了她重新站起来的动力。韩心姬还发现，40岁以后好好休息和好好玩乐比工作更重要，最好的方法是把生活内容多样化，不是为了领工资而上班才是正事，业余爱好、旅行、运动和志愿服务也同样重要。如果工作之外有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你就不会在办公室里拖延时间，会迫不及待地想完成工作，然后去享受自己的爱好，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他有一位朋友，在小儿子上小学后决定重新回到大学学习，周围人劝他再多照顾孩子一段时间，以后再说。他说，对我来说没有以后，现在我要为自己而活。令人意外的是，那些阻拦他的人很快适应了他的缺席，很多让女性半途而废的借口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韩金基还引用了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的一句话，对爱我们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我们幸福更好的事呢？是啊，真正爱你的人是希望你幸福的。如果你听到内心的鼓声，因为害怕辜负周围人的期待而犹豫，想想这句话，你的幸福需要你自己来开启。最后，韩心姬说，她写这本书是因为女儿正在经历40岁的成长痛，处于人生最忙碌的阶段，无论在职场还是家庭，都会面临如洪水般向你涌来的事，你会感觉到所有人都需要你，好像没有你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进行，自我感在日常里被消耗掉了，你可以把它找回来。找回的方式不是逃离，是给自己留一个不被任何人占有的空间，哪怕只是偷偷请一天假。在你听到内心的鼓声时，不要假装没听见，勇敢地动起来，找回生活的生机，毕竟维持现状也是一种痛苦。韩心姬说，到了70岁，人们最后悔的事是没有过上更有挑战性的生活。澳大利亚临终关怀护士布罗尼维尔照顾过无数临终病人，他把自己听到的遗憾写成了临终前最后悔的5件事。排第一的遗憾是，希望我有勇气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而不是过别人所期望的生活。40岁时就觉得自己太老了，像被设定了一样，正过着一种只充满责任和义务的生活，到了70岁才能意识到40岁还是很年轻的，所以别给自己留遗憾，40岁可以再出发。当那些日子过去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更酷的自己。
1: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同阅读的是韩国心理医生韩心基的《给我40岁的女儿》。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励志的鸡汤，只有一位走过半生的母亲，带着40余年心理诊疗的经验，写给中年女性最真诚的叮嘱。读完合卷，心底满是温柔的释然。这本书看似是写给作者的女儿，实则是照进了万千普通40岁女性生活的一束光，精准戳中我们人到中年的疲惫、迷茫和自愈。人们总说40不惑，可真正走到40岁才明白，所谓的不惑，从不是通透洒脱、万事顺遂，而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接纳了人生的缺憾。40岁的女人早已褪去20岁的青涩莽撞，告别30岁的奔波焦虑，却被困在了人生最特殊的夹层里，活成了家人、职场、生活的多重支撑，唯独常常弄丢了自己。我们习惯了权力。

一副扛起所有责任，却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模样。人到四十，早已不再是只为自己而活的年纪。在家庭里，我们是温柔隐忍的妻子，事事操心的母亲，尽心尽孝的女儿。人到中年，父母日渐年迈，身体频发小恙，需要我们贴身照料，兜底牵挂。孩子步入青春期，学业压力，心理成长，三观塑造，事事需要我们耐心引导，细心陪伴。我们习惯性的包揽家务琐事，调和家庭矛盾，迁就家人情绪，把家人的喜怒哀乐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委屈疲惫悄悄藏在心底。我们早已习惯了付出式生活，把照顾家人当作天职，把自我需求当作奢侈。疲惫是不敢懈怠，委屈是不敢倾诉，总觉得身为中年女性就该坚韧包容，无所不能。久而久之，我们慢慢遗忘自己也曾经是爱撒娇、爱浪漫、有热爱、有憧憬的少女，在日复一日的琐碎消耗中慢慢模糊了自我的轮廓。在职场上，40岁的女性更是步履从容却负重前行，褪去了初入职场的稚嫩，积累了多年的工作经验，沉稳靠谱，踏实尽责，是单位里的中坚力量。可与此同时，年龄焦虑、职场压力、新人冲击接踵而至，我们不敢轻易懈怠，不敢随性任性，上有工作指标重压，下有年轻后辈追赶，始终小心翼翼，踏实坚守。长期的家庭操劳和职场奔波，让很多40岁女性陷入了内耗。我们开始变得敏感、焦虑，会因为生活的一地琐碎心生疲惫，会因为人际关系的复杂倍感疲惫，会因为岁月留下的痕迹陷入容貌焦虑，也更会因为生活难以圆满而自我否定。我们总把婚姻经营得完美无瑕，把孩子培养得出类拔萃，把工作完成得尽善尽美，却在极致的苛求中耗尽了心力，困住了自己。而《给我40岁的女儿》这本书最治愈人心的地方，就是温柔地告诉每一位中年女性，40岁从来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是自我觉醒重新成长的黄金期。40岁的疲惫和迷茫都很正常，不完美的生活，有遗憾的人生，不优秀的自己，都是最真实的常态。40岁的成熟从来不是强行坚强、事事周全，而是学会和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我们不必苛求婚姻毫无矛盾，接纳伴侣的平凡普通，包容生活的鸡毛蒜皮，平淡相守亦是圆满。不必强求孩子完美优秀，接纳孩子的平凡和不完美，陪伴成长便是最好的教育。不必逼迫自己面面俱到，允许自己有软肋、有疲惫、有缺憾，懂得适度松弛，放过自己。书中有一句话格外治愈，人到中年最先学会的应该是好好爱自己。过往半生，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工作和旁人，往后余生最该善待的人其实是自己。好好爱自己从来不是自私，而是中年女性最顶级的清醒。我们可以试着卸下不必要的枷锁，停止无意义的内耗，不必事事取悦他人，不必事事委屈自己，留一点时间独处，培养一份热爱，滋养自己的情绪，丰盈自己的内心。累了就适当休息，不必硬撑，烦了就再度释怀，不必纠结。接纳岁月的沉淀，接纳生活的平凡，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走过半生，终于懂得40岁是褪去浮华沉淀自我的年纪。我们依然肩负责任，但不必负重前行。我们依然热爱生活，但不必过度苛求。历经岁月淬炼，我们拥有了从容的心态、独立的底气、包容的胸怀，这便是时光赋予中年女性最好的礼物。愿每一位40岁的女性都能够读懂岁月的温柔，放下焦虑，接纳缺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坚守热爱，在责任担当之外取悦自己，不慌不忙，温柔坚定，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属于中年女性的从容和光芒，在往后的岁月里向阳而生，自在安然。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各位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号白天多云。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

0: 打击我的自尊心。不过理所拉蒂的成果真的很牛，明天谁替下班，我要去听大师的讲座。为组建科学一千人计划中国调度中心，高科技犯罪调查处安排了专门的场地和设备，并由外联组长易娜负责。他手下的新兵不够用时，其他部门的人会临时来帮把手。轮到杨真接班，在调度中心值守，发现海关名单中一个外国专家的资料传过来，此人刚在半小时前入境。伊娜答应了杨真的请求。
1: 你真是怪物，倒班不挤出时间谈恋爱，听什么讲座呀？
0: 我有自己的心要追。第二天，杨真便换好了便服，来到了中科院心理所，那里正在举行国际生理心理学年会。作为犯罪心理学博士，杨真也是中国心理学会会员，凭这个身份，他挤进坐得满满的会议厅。迪佐拉蒂年过七旬，来自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离开这个院子，大街上可能没有人知道他。迪佐拉蒂站上讲坛，背后屏幕上展示出他的身份和贡献。
2: 女士们，先生们，心理学同行们，大家好。你们肯定都知道情绪的定义。传统上，心理学将情绪定义为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反应。然而，现实中的情绪真的都是这样的吗？现在我来做个实验。
0: 说着，李佐拉蒂挽起了袖子，露出了左臂，然后打开了桌面上的文件夹，拿出了一把裁纸刀，在左臂上割出一道深深的口子。听众席上一阵大呼小叫，鲜血从他的胳膊上流淌下来，滴在讲台上，触目惊心。尽管在座的大多都是心理学家，能估计到里面有诈，但是这一幕仍然让他们产生本能反应。杨真看到这个情形，心里也是一阵反胃，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李佐拉蒂镇定地环顾四周。
2: 刀划在我身上，你们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大家在心里体验到什么呢？恶心、震撼，甚至是轻微的痛感，有没有？
0: 不少听众在点头。
1: 先生，您要不要先包扎一下？
0: 有个听众显然没看出门道。李佐拉蒂笑了笑，从左臂上撕下来一块东西，原来那是从电影道具师手里借来的微型血带。表演前，李佐拉蒂将它紧贴在胳膊上，再用乳胶制作的假皮肤进行覆盖。
2: 这才是现实中的情绪。如果人人必须亲身经历伤害才能够出现心理反应，人类存活不到今天。别人的遭遇会在我们的心理上产生近似的反应，这就是镜像神经元的功能。有关这种神经元的发现过程，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现在，请允许我探讨这一发现在现实中的作用。
0: 李佐拉蒂按动翻页笔，屏幕上出现动作电影中的暴力镜头。
2: 过去几十年间，影视业者坚决否认一个常识，那就是暴力画面会激发观众的暴力行为。他们雇请我的同行编出成堆的统计资料，认为这个结论只是人们的刻板印象，与实际情况不符。不幸的是，我这里有另外的研究结果，能支持公众的常识。
0: 李佐拉蒂继续敲击键盘，投影仪上出现三幅脑血流成像图。

0: 这些脑成像来自同一位17岁的被试，左面是他连续击打沙袋时的脑成像，右边那副则是他在观看格斗电影，中间是安静状态下的他。显然左右两副高度相似，这意味着一个人仅仅观看他人的暴力行为就会激发类似的心理反应。观众们饶有兴趣地听着，投影仪上又出现了三副脑血流成像图。这是一位20岁的被试，第一张图是他在自动驾驶仪上训练时的脑成像，录制第二张图时他正在观看《速度与激情》，一部展现飙车的片子。第三张是他在安静状态下的脑成像。显然我们又能够从前两张图片中发现高度的相似性。李佐拉蒂转身朝向听众说着他的结论，人类目击他人的动作，大脑反应与自己做出同样动作时非常相似，这就是镜像神经元的魔力，通过它，人们才能够对别人的行为构成理解。李佐拉蒂指指屏幕上的图片，继续说道，
1: 这些影视材料都比较暴力，也许在今后的实验里，我会让被试者观看教徒祈祷、诵经，或者德雷莎修女如何救助穷苦人，看看能不能激发出同样的心理反应。
0: 讲述完毕，听众纷纷向他鼓掌。轮到大家提问，杨真抢到一个机会。
2: 李佐拉蒂先生，您的研究是否意味着遗传与环境的老问题有了新答案？在暴力环境下长大的孩子经常目睹周围的暴力行为，大脑更容易形成暴力反应模式，而不是他们遗传了什么暴力基因。
1: 老实说，我很难去研究贫民区的孩子。你知道，心理学家要寻找被试，大部分都是学生和同事，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道德家可以尽情议论，我们是科学家。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得认真地搜集证据。但是抱歉，我现在还没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曾写下旧事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等大量名词佳句的唐朝中晚期著名诗人刘禹锡，有诗豪之称。他的性格放荡不羁，在京为官时因受人排挤被贬作苏州刺史。就在苏州刺史的任内，当地有一个曾任过司空官职的人，名叫李绅，因为仰慕刘禹锡的名声，就安排盛宴邀请他饮酒。席间酣畅淋漓之时，刘禹锡诗兴大发，并写下这样的一首诗：高积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长。司空见惯这句成语就是从刘禹锡这首诗中得来的。从诗中来看，整句成语是指李司空对豪门盛宴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不觉得奇怪了。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南北朝时期，齐国的孔志圭是个风韵清雅的隐士。当他得知曾经隐居于中山的周彦伦要出任海盐县令时，觉得周彦伦不是真正的隐士，远不及远古时期的巢父及许攸有志气。于是作《北山遗文》一篇，揭露和讽刺包括周彦伦在内的那些伪装隐居以求利禄的人。其中有两句：风晴张日，霜气横秋，说的是这些假隐士原本表现的风度之高胜于太阳，志气之凛胜如秋霜。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老气横秋，就是从风晴张日、霜气横秋这两句演变得来。而老气横秋这句成语，它的原意是老年志气横贯秋空，形容气概雄浑豪迈，但现在却用来形容自高自大、白老资格、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同时也形容年轻人缺乏朝气、暮气沉沉。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多云转阴天，最高的气温是26度，最低的气温是17度，偏北风3级。明天阴天转小雨，最高的气温是24度，最低的气温是19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

0: 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 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

0: 人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九十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奉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奉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奉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8: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顺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 探索形成适应。

0: 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儿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 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

0: 两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2: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最高的气温是26度。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预计10号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梁延顺致欢迎词，庄荣文、余少良、侯建国致辞，王清宪出席，
2: 秦卫国与刘静瑜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3: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科创突围破局，绿色转型增效，县域外贸出口释放强劲发展动能，
2: 配齐121台自动体外除颤仪，合肥地铁筑牢出行生命防线，
3: 便民惠民，公交场站共享200个泊位，
2: 银发课堂上新，老有所学升级，各地老年大学迎来开学季。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6日晚，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在中国科大举行，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致欢迎词，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致辞，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冰，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省领导王清宪、钱三雄、单向前、钱卫国、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校长常健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卫士之变、气质之变、形象之变，安徽的发展蝶变是大思政课的鲜活教材，要健全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故事，把有意义的大思政课讲得有意思，引导广大青年立强国大志向，做挺英奋斗者。庄荣文指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好的思政教材，把牢引领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深入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等的感人事迹，讲好感召青年的鲜活故事，要加强优质内容鲜活，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谱写绚丽的青春华章。活动前，与会领导参观了大思政课活动安徽科技创新主题展，活动现场举行了启动仪式，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网信办负责同志、院士专家、企业负责人、时代楷模、知名文艺工作者、中国科大师生代表等参加。
2: 9月8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与中创新航董事长刘静瑜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中

0: 创新行合肥研究院项目签约，市长张全、市领导刘文峰、雍凤山参加。秦卫国表示，中创新行持续投资布局，增量项目接续落地，推动全市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希望企业继续深耕，加快推进现有项目，不断拓展新领域新场景，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集聚合肥。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卫企服务质效。刘静宇表示，合肥区位优势明显，产业生态优，营商环境好，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市企双方十分合得来，将把合肥作为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加大项目谋划和布局力度，更好助力合肥新能源产业发展。
1: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在全球化浪潮与绿色转型的交汇点上，合肥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桨，以可持续发展为帆，加快从原材料供应向高附加值成品制造转型，积极践行绿色发展，参与国际竞争，让县域外贸出口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位于庐江高新区的安徽标兵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智能设备高速运转，厚度仅为 0.2 毫米的铝制易拉盖源源不断下线。他们经过打包装箱，将搭乘集装箱漂洋过海，供应给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饮料生产厂家。公司制盖置业部生产经理林建军告诉记者，企业目前有四条生产线，每天可做900多万片易拉盖，出口欧美和中亚等20多个国家。作为国家高新技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标兵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依托自建的材料研发中心与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持续深耕工艺攻关，联合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累计取得授权专利44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涵盖从材料改性到精密冲压的全流程。正是凭借技术壁垒的构建，企业成功打破国际巨头垄断，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入场券。林建军还说，集团成立了拥有30多人的研发中心，解决生产中的难点痛点，提高科技含量，提升产品品质。目前标兵实业已建成年产2.8万吨轻量化铝板带、31只易拉盖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额近3000万美元，易拉盖成为实打实的创汇主力。庐江县园区党建工作指导站党支部书记王平表示，园区以党建为引领，组建服务专班，将服务融入创新链条，驱动企业科技突围，实现出口创汇跨越式增长。
0: 产业向新，发展向绿，科技创新是核心支撑。在庐江化工园，安徽皓月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开展工业废水电化学处理技术的攻关，该项目研发出行业首创的成套电化学处理装备，与传统药剂投加方式相比，大幅减少二次污染，有效降低能耗。项目已成功申报2025年合肥市科技攻坚接榜挂帅项目。公司研发中心主任于端介绍说，该项技术是用绿色电能代替传统工艺，解决了复杂有机废水处理效率低、次生微废量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项目落地之后，废水处理成本下降50%，能耗降低40%以上，新增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在制药、半导体、化工行业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据了解，安徽皓月专业从事工业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自主研发已投入使用的焚烧炉灰渣减重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创新采用蒸汽回转钢化工艺，集成筛分磁选除铁钢化减量一体化技术，实现微废减量和有价金属回收利用。企业的每一次技术突破都离不开背后的服务支撑。近年来，庐江化工园在人才保障和政策服务上持续发力，设立人才驿站，发放英才卡，常态化组织校企对接，让企业创新无后顾之忧。庐江化工园产业发展科科长季芳芳介绍说，目前园区

0: 有服务保障，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无论是扬帆出海的轻量化产品，还是逐绿而行的环保新装备，科技创新始终是企业破浪前行的硬核引擎。以专精特新筑牢根基，以绿色制造打开空间，合肥制造正凭借硬核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为守护乘客出行安全，合肥地铁全线网配齐121台自动体外除颤仪，以硬核应急设备搭建起城市公共出行安全防护网。在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一场关于心肺复苏的急救培训正在进行。在现场培训中，讲师结合地铁客流密集、突发状况多发的特点，拆解心脏骤停应急救援的全流程。合肥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表示，轨道交通作为城市重要公共出行空间，希望通过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的科普形式，让车站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活动的市民真正掌握 AED 使用和心肺复苏等实用急救技能。心脏骤停多由心室颤动引发，发病突然，患者数秒内就会丧失意识，停止呼吸，在黄金四分钟内开展规范施救，存活率可达50%。据了解，合肥轨道全线网共计121座站点配备了 AED 设备，全部放置在站厅、客服中心等醒目易取位置，设备状态定期检修维护，确保随时可用。
0: 本台记者程龙翔、向海军报道。景区游玩停车难，老旧小区车位少，是不少市民出行的烦心事儿。9月1号起，合肥高新区开福寺公交停包场试运行闲时共享停车模式，利用公交车白天空闲场地向社会车辆开放，首批释放200多个泊位，有效缓解了周边的停车压力。开福寺公交停包场位于望江西路与玉兰大道交口附近，改造后整个车站被清晰划分为三个区域，新能源车充电区、公交车辆保障区以及社会车辆共享停车区，三个区用栅栏物理隔开，各走各的门，互不干扰。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负责人傅小虎告诉记者，场地原先有大约120个停车泊位，经过优化调整后，共享区域拓展到200个泊位。这处停车场紧邻大蜀山，释放出来的200多个车位精准对接三类人群：景区游客、高校师生、周边住户，有效缓解该区域长期存在的停车矛盾。不光是开福寺停包场，金色池塘场站和方大影站点也已经同步启动了24小时试运营，所有停车场都严格按政府指导价收费，首小时免费，针对周边居民还专门推出了月票优惠。更贴心的是，所有共享停车场都接入了合肥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市民打开合肥停车 APP 或停一会小程序即可一键直达。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1: 9月7号，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主体结构全面封顶，预计2027年秋季正式投用，届时将推动名校资源共建共享，进一步充实区域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中学高新校区项目位于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总占地面积约195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规划办学规模3000人。项目规划建设15栋单体，涵盖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及全套后勤生活配套设施，着力于打造一所设施完备的现代化高品质校园。 合肥。

0: 高新成发集团项目人士介绍，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既是阶段性成果，更是新的起点。目前工程已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与室外景观倒排工程阶段，预计2027年1月底基本完工，2027年5月竣工验收。校园规划布局秉持集约高校、合理分区原则，构建以教学区为核心、生活区、运动区高校连通的空间布局，通过科学规划全面提升校园功能品质，保留延续校园人文生态底色。合肥九中源于1705年创办的横渠书院，历经300多年风雨传承，已成为安徽省示范高中的标杆。本次新校区在建设风格上延续四牌楼老校区的红色主色调，搭配富有活力的白色饰面，既彰显出百年名校的庄重大气，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实现老校区文化底蕴的传承与新时代校园风貌的创新融合。作为合肥市知名优质高中，合肥九中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教育沃土。此次高新校区项目将实现学校从四牌楼校区、新站校区到高新校区的布局拓展，进一步推动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有效填补合肥高新区优质高中资源布局空白，推动教育质量整体提升。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将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确保校园建设按期交付投用。
1: 在手机上装一个虚拟定位，就能假装在公司和景区打卡吗？以后这一招恐怕彻底行不通了。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合肥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大等团队首次实现量子安全定位的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优于75米，可达到单栋建筑物的空间尺度。相关的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物理》。我们每天使用手机导航、车辆定位等服务都离不开位置信息，但能定位并不等于位置可信。在一些对位置真实性要求较高的场景中，现有技术仍可能被钻空子，通过复制转发信息等方式伪造位置。那么，如何验证一个目标真的在那里？量子安全定位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原理啊，可以简单理解为利用量子信息不可克隆等特性，再结合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约束，对目标位置进行安全验证。相比传统定位方式，这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防范位置欺骗。不过，要真正实现量子安全定位并不容易，量子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产生损耗，设备也会出现误码，而定位过程中哪怕多出一点响应延迟，都可能影响最终的精度。本次研究中，团队针对这些难题进行了多项技术攻关，科研人员设计了基于弱相干态的安全协议，提高系统对传输损耗的容忍能力。通过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将量子比特误码率降低至 0.27%， 同时团队采用多波长强度编码、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高速随机逻辑函数处理等技术，将系统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最终，实验实现了优于75米的定位精度，相当于可以将可信位置验证进一步缩小到单栋建筑物的空间尺度。研究团队介绍，量子安全定位可以用于贵重资产安全追踪、灾害救援中的目标识别等场景。更进一步，位置本身还可以成为一种安全凭证，例如可以提前设定一个可信区域，只有当设备或人员被确认真实处于这一位置时，才能进行金融交易、访问敏感数据或获得相应的权限。也就是说，未来你在哪里，有望像密码指纹一样成为身份认证和安全验证的一部分。
0: 9月6号，未来合肥第二电驱动制造工厂 2.5 兆瓦光伏电站正式并网投运。电站全部采用阳光新能源生产的智能组件，具备自诊断、自关断、自清洁、自降温、自存档五大能力。对这座高度智能化的电驱动工厂而言，屋顶上铺开的不只是一片片会发电的光伏板，更是一台台可感知、会思考、能决策的智能能源终端。电驱动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产线精密，自动化程度高，对电压波动、断电及电弧风险极为敏感。因此，在电驱动制造工厂屋顶建光伏电站，比拼的不只是能发多少电，更在于能否跨过运行稳、管理准、风险低这三道硬门槛。阳光智能组件集成了自诊断与自关断技术，内置高精度芯片，实时采集每块组件电流、电压等数据，AI 精准定位故障并毫秒级主动隔离， 即便遇到极端情况，也能在25秒内将全站电压降至人体安全范围，从源头阻断电气火灾风险，为产线持续运转筑起安全防线。在自清洁与自降温上，组件集成了双层纳米超亲水表面处理工艺和全球首创的引以仿生降温方案，既让灰尘难以附着，又能高效分解有机污垢，同时实现无源冷却自主降温，抵御高温带来的功率衰减，综合发电量提升约6%。值得关注的还有电站的数据账，这里的每一块组件都拥有独立的电子护照，自动存储全生命周期运行日志、发电数据与健康数据，让碳足迹从厂站级细化到组件级，为企业精细化碳管理和电站资产长期运营提供可靠的数据底座。未来合肥第二电驱动制造工厂基建负责人表示，现在屋顶光伏与产线安全体系联动，风险可感知可隔离，电站数据与生产数据在
1: 叶类蔬菜集中上市，带动市场整体物价稳中有降，其中多款应季水果价格腰斩，叶类菜价格大幅回落，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性价比显著提升。在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肥西大兴两大果蔬交易园区货源充足，交易有序。据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两大园区水果日均进场量稳定在2800吨左右，整体供货量平稳充足。随着秋季时令水果集中大批量上市，市场水果价格整体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除了石榴外，新疆西梅、陕西冬枣等时令果品供应量持续攀升，价格同步走低。云南蜜橘更是迎来上市高峰，上周日均进场量达到150吨到200吨，目前各类时令水果均处于上市增量期，整体呈现货多价优的市场格局。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张飘逸教授说，现在各类时令水果上市量较大，价格随之下滑，后续到本月10号左右，随着节前团购和采购启动，市场进场量还会迎来明显上升。水果市场降价让利，蔬菜市场行情同样利好市民。前期受雨水高温影响的叶菜生产已经恢复，供应回归正常。周边货源供应量大幅上升，上周市场叶类蔬菜价格迎来环比大幅回落。四月青、毛白菜、空心菜、苋菜等常见绿叶菜批发价普遍降至每斤1元至1.5元。相较于此前每斤2元到3元的高位，多款叶菜价格跌幅超过50%。随着中秋国庆临近，市场也将持续保障货源供给，稳定物价，全力守护市民节日期间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0: 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金秋送爽，各地的老年大学也迎来了开学季。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不少老年大学里银发学员的选课需求从学有所乐迈向学有所用。这几天庐江老年大学的报名大厅内格外热闹，学员们围在新课表前仔细筛选心仪课程，咨询台前关于手机应用视频制作的询问络绎不绝。从传统文娱到数字技能，需求之变推动课程之变。庐江老年大学在保留戏曲、书法、太极等经典课程基础上，新增手机 AI 应用等课程。与此同时，社区教学点同步优化，把课堂办到老年人身边。庐江老年大学宣传处主任王慧玲介绍说，今年数字技能类课程咨询的热度明显上涨，说明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在变化。接下来，老年大学会结合报名情况和学员的反馈，统筹优化主校区的课程与社区教学点的教学安排，让课程设置始终贴合大家的实际需求。从养老到享老，从兴趣导向到技能提升，课程清单的更迭背后是银发群体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生动缩影。
1: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9月7号，由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教育局主办的我爱我家我爱合肥礼让文明童言唱新风主题演讲展示活动在合肥市西递小学举行。来自包河区各中小学的37名选手轮流登台，紧扣日常生活中的文明细节，用真实经历和真挚情感讲述自己对文明新风的理解和践行，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的良好精神风貌。包河区委宣传部文明创建和实践培育科工作人员吴永荣介绍说，举办本次活动旨在为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共同营造有利于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学习生活环境。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7号下午， 淮南路钢箱梁转体跨铁路桥正式放行通车，意味着淮南路北二环到铜陵路 5.4 公里主干道全线贯通，对于加强长丰、新站、瑶海、东部新中心区域交通联系，

0: 激活沿线土地资源，带动老旧片区更新，完善城市骨干路网，提升老城区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
1: 9月6号，记者在蜀山区青阳路 TOD 项目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加紧建设，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据了解，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 7.3 万平米，规划建设一栋高层科研孵化楼、两栋多层科研总部及一栋配套生活服务楼，计划打造轨道加产业加生活的复合型科创社区，提升区域科创活力和科产融合质效，为科技创新人才提供高品质的工作与生活空间。
0: 合肥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智向未来正式发布巨深世界模型，其核心的扰动适应能力登顶国际权威测评子榜单榜首。模型秉承原生全模态的技术理念，强化机器人物理感知与动态预判能力，助力巨深智能实现更高阶的物理交互。巨深模型的发布标志着智向逐步实现了打通图像、视频、3D、动作等模态，贯通理解、推演、执行全流程，构建统一世界模型基座的技术闭环。
1: 9月12号，2026合肥市工别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暨闭幕式将在安徽省体育馆重磅启幕。当天下午，季军争夺战将率先开赛，由芜湖路街道队对阵安潮竹峰队。紧随其后，万众期待的总决赛巅峰对决重磅上演，庐江万安电力队与安徽交易集团队强势争锋，最终冠军的归属悬念静待揭晓。本次总决赛暨闭幕式免费观赛预约通道即将开放，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合肥工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预约信息。
0: 记者近日从省税务局了解到，我省税务部门深入推进与人社、医保等部门的协作，打造社保缴费一键式专区，在各地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综合服务专窗，推行前台统一受理、后台并联审批、窗口统一出件模式，实现参保登记、申报缴费、凭证打印等全流程业务一站办。目前，全省118个承担社保费经办缴费职能的市县级单位已全部建立专区，实现区域全覆盖。今年前七个月，我省依托专区累计办理关联业务113.8万笔，同比增长9.4%。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2026年安徽省
4: 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3: 庐阳区聚焦危废闭环管控，推动汽修行业环境管理提质增效。近日，庐阳区生态环境分局开展汽修行业危险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强监管、暖服务并举，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无废城市建设，推动辖区汽修行业环境管理水平提质增效。本次整治对照庐阳区2026年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专项整治方案，紧盯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处置五大关键环节开展现场核查。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环境问题，执法人员督促企业厉行厉改，限期完成整改，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庐阳区生态环境分局推行分类精准帮扶，开展前置指导培训，组织企业现场观摩学习，通过说理式执法加现场帮扶相结合，引导经营主体主动自查自纠，落实环境主体责任。此外，部门联动开展联合检查，整合多方执法力量，依法打击危废非法处置行为，既提升监管效能，也切实减轻企业多头营检负担。下一步，庐阳区生态环境分局将持续紧盯行业薄弱环节，统筹强化执法与帮扶，不断夯实机动车维修企业危险废物管理防线。
5: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

0: 点着。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的气温是26度。 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 预计10号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2025年11月1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